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是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我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今天声较好啊啦，
1: 好、
0: 哦，嘿啦，
1: 麦哥安尼要贵啦，
0: 嘿，麦哥食鸡鸭饼，都食去偷食一支啦，
1: 唔讲麦食个只，真正是哦，叫他擦个小巴落诶，
0: 啊，就巴落，有声听得清楚就好啊，你，
1: 嗯，
0: 嘿啊，
1: 啊，咱咧用声的人，然后就爱顾好啊，
0: 哦，对啦，
1: 嘿啊，
0: 啊。医生今天的猫吃了鸡肉，伊讲吃冰啦。啊，医生我吃冰都没有办法。
1: 嘿，伊讲你吃冰，我靠开较好，药给你嘛无效。
0: 嗯，他们碎碎拉拉的啦。
1: 嗯，
0: 嘿啦。
1: 哎，无法度啦。
0: 咱家己咧卖这
1: 产品。
0: 嘿啦，这
1: 搁加强啊。
0: 嘿，咱就直直卡直直卡卡安尼。
1: 嗯。
0: 嘿呀。
1: 对，
0: 啊，有声就好啦。
1: 嗯，
0: 嘿啦，无像昨安尼拢无声吼。
1: 嗯，
0: 我咧烦恼个，啊，就我朋友问，啊，今你是咧从我断骨啦？嘿啦，
1: 常常咧断骨，断袂煞。
0: 吼吼，
1: 嘿呀，
0: 嘿呀，
1: 是要断偌久？
0: 嗯，咱今日头几歌吼，
1: 嗯，
0: 来听迄个什么《恨你情人所》哟。
1: 哎，阿祖点播的。
0: 阿祖，啊，你有要录音无？你录音怎么个记录哦？
1: 准备哦。
0: 哦，
1: 嘿，
0: 啊来，那么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阿祖，阿记录，恨你情难守。

0: 这条讲我就恨你情难守了。
1: 嗯
0: 哼，这个、情受不了，啊，就痛苦啊，你哩。
1: 我都控制家己的迄个感情。
0: 哦，对了。
1: 哦，
0: 这条呢未歹听吼、
1: 哦。啊，不过这个感情你呢，乌白付出嘛是唔好嘞。那万一是你拄到诈骗集团，你就要哭无白晒。
0: 哇，你就去啊！
1: 系啊，
0: 即嘛诈骗集团拢吼，拢咧骗这個，你老六七十个查某人。
1: 五六十个啦，四五十个啦，啊，拢无结婚的啦。
0: 我爱你啦，啊，我冲啥啦？
1: 啊，偷诈他们家的妈，你吃了，你吃饱了没？
0: 嘿啦，
1: 啊，你有没有睡好觉？
0: 嘿，
1: 讲啊甜不无黑，我不要。
0: 啊，就阮查某人。这款草人吼、
1: 嗯，
0: 都要讲到个地方拢戆，哎呦，
1: 嗯，
0: 啊，咱也足关心我安尼吼，
1: 嗯，
0: 啊，掏心掏肺啦，
1: 嗯，
0: 你要偌侪钱哦，拢乎你安尼啦，
1: 嗯，
0: 啊，等下用创意吼，我钱用创意啦，啊，人是无用创意啦。
1: 啊！都话不捌看到啊！
0: 啊，钱都要创伊，你
1: 啊，那若要又要见面，前一讲就讲啊，我今日吼公司爱开迄个会吼，好、
0: 嗯
1: 哦，这迄个当个要来开会，袂使安怎弄呢？无用啦，拢找迄个话题安尼闪过啦。
0: 啊，你钱要先转来啦。
1: 头啊，拢先讲感情啦。啊，后壁就讲啊，我报你，我有一组这个什么迄落吼，啊，这个名牌吼，啊，这個、来投资创啥，我哥落哥叔哥安尼啦，哎呀，啊，投资吼，啊，你出我出偌济，你出偌济安尼，哎呀，安尼嘛是听下落，会接受嘛是无阿多，莫名其妙的人也无熟无识，啊，来你嘘寒问暖，
0: 嗯，
1: 啊，你袂感觉奇怪嘛？
0: 还
1: 讲哦啊，系啊，雄雄，甲你加入你的赖安，啊，就安尼拢个安尼，甲你赖讲啊，你安怎喏？系啊，
0: 对我真好，
1: 嗯，
0: 啊，这世人万不打波呢，对我真好啊呢。
1: 哎，
0: 哎，都公司人，都要甲你骗钱呀。
1: 哎，
0: 啊，你若用骗你哦，我的感觉讲啊，是死好
1: 了。
0: 哎，系啊，
1: 嗯。咱讲讲人讲吼，嘛是迄落，人伊嘛想讲，伊想要得到一个即个真温暖、真好的这感情啊。哎呀，有错吗？
0: 那个少年的都那都咧博感情啊。
1: 嗯，
0: 啊，你六七十岁啊，人过去爱你。
1: 六七十岁啊，伊嘛是伊都凊彩也无管你几岁啊啦，你若有钱就好啊。
0: 系啊，
1: 对不对？钱提出来就好啊！
0: 迄种骗你要甲谁讲？
1: 对不？唔免讲，迄条歹讲啊！
0: 对啊，
1: 哎呀，
0: 歹讲啦！
1: 一讲都歹去啊！
0: 嘿啦，
1: 嗯，
0: 来啦，流乱，识你的乱瓜啦！

0: 我来个讲句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痛，痛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嘿，筋互你练，啊骨互你定，
2: 嗯，
1: 啊骨头唔能叫拍去，拍去后头骨质疏松症啦，
2: 嗯，退化。
1: 啊骨质疏松症，都直呼吸啊，啊你要哪去接，啊都要换人工呢。
2: 到尾就是换人工诶，
1: 可以当换人工啊，佫无要紧咯。
2: 嗯，
1: 今仔日袂当换人工啊，就拢一切完了。
2: 副驾吼，迄、那个顶啊拢顶袂着。
1: 对啊，
2: 啊都无法度换。
1: 对
2: 啊。嗯，啊，所以咱就是着平常时爱顾啦。
1: 迄、那个
2: 骨头吼，就是爱甲保养好。哎呀、啊，啊，要行东往西，唔得快活。
1: 对啦。
2: 因咱咧流失比你咧退化佫较紧。

0: 所以讲你也不断的甲补充，吼、哦、不，袂使讲啊，我都较快活，我都无啊，我都无咧算，我都无爱保养啊，袂使，哎，拢不断的退化，无声无息，你拢唔知。
1: 人提起，人脑会所在中间吼，弄下胃啊，遐酸啦，遐丢啦，遐疼啦，啊，将来煮一下食就好啊呢，吼、哦，遐拢是错误。红气养筋骨，你较紧来甲食，哦，食好老这中间，哎，筋互你练，骨骨互你练，嘛较袂安尼旧卡筋，哦，骨头骨互你养健健。
0: 啊，你若讲迄个骨头吼，少年的时阵有去弄着、磕着吼，还是讲这个，这个意外受伤，迄骨头吼，咧派拢特别紧哦，哦，那个到五年回来啊吼。哦，迄个疼吼是比啥较疼呢？哦，所以讲，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吼买顿来食，袂使想讲啊，我都即迄个几啊年、几啊十年啊吼，啊，都迄骨头都拢甲筋嘛拢安尼无咧甲照顾，哦，受伤了拢无咧甲照顾，都想讲啊就好啊，无哦，迄个有一个病根伫遐咧，哦，所以伊会搁也起来疼，啊，疼到吼，互你安尼。即、这个，即、这个，互你安尼感觉吼，会无安尼遐唔对，遐唔对，安尼就对啦。迄骨头吼，都是安尼，互你安尼感觉安尼足无爽快。所以讲吼，咱呐，不管你是少年的时阵受伤，还是讲即满年岁即跋倒，拢袂使。即款即满政府拢提倡讲，叫你老大人袂使跋倒，因为即跋倒吼，都足晦气的。因为佫有回来啊吼，你若佫行动无方便，啊，这个营养佫食无够吼，哇，人就一直瘦落去，一直袂生吧，嘿啊，安尼就变肌少症，就较废气。所以讲，咱的骨头一定爱保养，吼，啊，要行动往西带看我，无干啦，讲伫厝内吼，要添一杯啊茶，要上个厕所也 OK 啊，
1: 嘿
0: 啊，唔免叫大叫细吼。嘿，啊，都安尼困我足济啊！
1: 有诶，要行到便所都，
0: 都无法度，
1: 都无法度安尼。
0: 嗯，
1: 骨头一定爱甲顾好，忙提起。
0: 嗯，
1: 哦，真侪咱诶朋友哦，食咱诶红参养筋骨，大家食甲拢作用诶安尼。
0: 嗯，
1: 哦，爱去讲拢找罗康小姐，2999-8692。啊，你今若买两罐哦，我拢有赠品要互你。真品你就问陆港小姐啦，小等下我给你报一个较详细，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1: 来，阿龙阿母，小甲鉴定这条嘞吼，悲哀。

0: 车站，
1: 嗯，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吼、
1: 哦。
0: 嘿，啊，这个五日节要到啊啦，
1: 嘿，
0: 大家拢去买肉粽安尼啦。
1: 嗯，拢想看买当来食，看好食。
0: 什么科技都发达咧，
1: 嗯，
0: 啊，你点么网络吼，你
1: 买东买西。
0: 哦，啊，你都甲饲落安尼就好。
1: 嗯。
0: 结果伊网购吼。
1: 嗯。
0: 啊，侪讲买800块的肉粽安尼吼。
1: 嗯。
0: 啊，叫你饲落，饲落，饲落安尼吼。
1: 嗯。
0: 靠，白为了800块的这肉粽。
1: 嗯。
0: 这样骗几百万呢？
1: 呵呵呵。
0: 到这是安怎咧骗？
1: 啊都。因咱即马拢有迄个手机啊吼，会当转账嘛，唔免去银行。
0: 对啊。
1: 啊，即马你来网络买网购吼，你就是爱甲转账过。啊，迄、那个因为伊会甲你讲，啊，你敢转来这对一个户头安尼，啊，伊则个用物流吼，啥物配连接啦，未完成实名制验证。订单错误了，金流异常了，哎呀！
0: 啊，你来取，
1: 啊，你要再重取一摆啦。
0: 啊，取个掉钱咯，
1: 嗯，
0: 这几百万来取过安尼啦。
1: 啊，都你取一百，取一摆，伊就甲你捏创一摆去。
0: 嗯，
1: 啊，不是800块，伊就发到见伫你的户头转迄个钱，带你转过啊嘞，转按别个户头去啊嘞。安尼短短几点钟吼，伊户头的资金去哦转差不多，要百外万出去。
0: 嗯，
1: 安尼话啊，要800块的肉粽啊，去哦骗几百万，敢袂伤寒？
0: 哇，你伤寒嘛？
1: 哎呀，
0: 从咱要买肉粽，都倒位的肉粽较好食，咱就来买就好啊。
1: 嘿，
0: 啊，你有遐平淡啊，都点么机
1: 啊？无啊，啊，因为这里因为你唔捌看迄个。网购，伊迄个翕相翕起来吼，啊，看起拢安尼足水足好食的，吼，看相片看起来，也是讲伊家你下迄个直播吼，啊，客户你看，啊，看起来哦，安尼足水安尼，唔过送到你的手就无同款吼。
0: 嗯
1: 嗯。咱像讲迄个警察嘛咧讲，目前这个诈骗集团拢会用迄种免费啦、试吃啊、便宜卖啦，吼啊，是讲假货吼。啊，这个咧卖迄个肉粽的广告，这個、肉粽吼，你就较简单的，就是去迄个菜市啊，人个现白的、现买、现干、现腊板的就好啊。网络我真无爱伫迄网络买迄种食的物件，我无看到物件，我就袂去买，因为吼、哦，你无看到物件，啊买来甲咱，因为伊只要你看的。甲你真正要阁买倒来，阁不一样啊！伊要介绍你的物件，阁无同款啊！啊，你买倒来，那食下就好，啊，食袂下，遐是要安怎？要淡掉，阁拍算，啊，要食阁食袂落，安尼都作废去的
0: 啊！对啊，咱要去超商，
1: 嘿，
0: 还是要菜市啊？
1: 嗯，
0: 啊，买肉粽就上简单啊！
1: 系啊，
0: 啊，你啊平淡，安尼就用手机啊，就点，
1: 嗯，
0: 为着要买。800块的肉粽，恐骗几百万呐！
1: 啊，有法度。
0: 啊，
1: 系啊，系啊。
0: 嗯，这
1: 想
0: 啊，
1: 想含啊，
0: 想含去啊嘛。
1: 嗯，
0: 哦，
1: 对啊。
0: 所以朋友要小心吼、哦，因为老大人的中间吼，伊那愈养生手机啊，伊愈惨。
1: 嗯，
0: 伊愈惨。我看即摆拢看老人咧，吼、哦。
1: 嘛，正后去买物件，
0: 正后背啊，正后背，你要去背，你如果钱来叫创哟，
1: 嗯，
0: 迄人怎则来靠妈妈？迄人怎？
1: 无啦，一般正常是讲，哦啊，你的户头给我，我甲你转过，安足简单的嘛。啊，问题是伊若个甲你讲，啊，你这爱验证，你爱什么会什么会，啰啰嗦嗦一大堆吼，你又卖插伊
0: 啊？
1: 安尼这种你就莫讲，啊，那我不买了。
0: 嗯，
1: 系啊系啊。
0: 啊，你讲我买，
1: 嗯，
0: 为着买800块的肉粽。啊，手机啊，你饲到用骗几百万，那这个已经伤咸命
1: 了。哎，嘛都爱会样饲呢。你像我讲，我唔捌买过哈，啊，我嘛无爱用迄种转迄落手机啊转账。我宁可咧迄个银行走一转吼，我嘛袂爱用迄种手机啊转账。啊，我嘛无爱用迄种迄落，拢

0: 是货到收款。
1: 嗯
0: 哦，你若讲无确定，我就用一种货到收款的。我有收到物件，我钱遐互你。
1: 对啊。
0: 啊，因为你若伫迄个网络买物件吼，伊会互你一礼拜嘛试用期。
1: 嗯。
0: 啊，你就讲啊，这物件好歹，啊就哦，那讲啊，就有瑕疵，你要甲退货嘛会使安尼。
1: 嗯。
0: 但是退货足麻烦的。
1: 对啊。
0: 系啊系啊。
1: 对啊。
0: 所以。啊，买物件这都家己爱去斟酌啦。
1: 哦，对啦。
0: 嗯。
1: 啊，罗团林老师，你会记吼？
0: 嗯。
1: 你要买肉粽，你莫学别吃。哎、欸。嗯。
0: 菜市啊，买个几粒吧，我只要都好啊，都都。
1: 哎，就家己一个啊，拢带伫别庄啊，气温照啊。
0: 嗯。
1: 啊，想也好啊，无肉粽啊，你甲试看卖啊。
0: 嗯。
1: 啊，你还要试啊？得好呢。
0: 哎、欸，你我那一般来讲，我市场买肉粽，我拢爱有熟悉。
1: 哎、欸，
0: 哦，啊是讲咱都常常看伊咧白肉粽，啊看伊咧白干啊袂歹，我才会去甲买。
1: 哦，对啦。
0: 啊，因为我食肉粽，我袂重来底料，我都拿土豆都好啊。
1: 哦。
0: 哎呀，土豆啊，掺诶迄米安尼就 OK 啊。
1: 啊，你诶。
0: 哎呀，我真简单啦、
1: 啊。下岗粽啦。
0: 啊，拢会使啦，反正就是有土豆、啊，唔免内底啥物，吼、哦，就搁干贝，搁啥物鱼翅咯，搁啥物蚵仔干咯，迄我唔免啦。
1: 啥物
0: 肉啦、咸蛋，迄我拢唔免啦。
1: 蚵仔干是有哦，
0: 啊，唔过最近进超车诶。
1: 掺什么干贝啦，掺什么有诶无啦，
0: 系、嗯。
1: 但系肉粽都已经走清去啊。
0: 那你安尼讲，诶，人为着要讲究一个无同款诶口味啊，系啊。
1: 人个肉粽有肉粽的款，鱼缸粽、台北粽，对唔？你啊，你使用
0: 啊？嗯，啊，即嘛，即像你饭店啦，无安尼变变一寡迄新的口味，人食个会胃啊，
1: 哦、
0: 对不对？你食外边啊，提悬，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啊，团员们，你若要猪肉粽吼？我厝有啦，我摕几条互你食啦。你莫白吃。
0: 我迄已经并买一个月
1: 啊。我无啊。
0: 哎，我那家白的，你我甲你讲，你去迄个工厂的无定，伊半年前就白好的，对不对？
1: 我想来冰箱呢，一罐物件。
0: 一罐肉粽啊，来去冰很久啊。
1: 啊，肉粽这
0: 么好啊！哎，是阮姐啊，阮堂姐家己包的呢，家己现包寄起来呢，所以我搭安尼，甲想讲啊，可能五日节搭来拜拜完搭来吃。
1: 没啦，看了讲肉粽，我平安五日节哦。
0: 嗯，
1: 但迄个肉粽，
0: 不要紧，你唔食，我搭来吃，我到堂好吃。
1: 当然，非常好过。
0: 那也比较好过，哎、啊欸，你去餐厅吃，有当时啊，迄唔知冰偌久嘛，唔知。
1: 哎、欸，啊，有代志。
0: 哎呀，
1: 来啦，小肉粽。

0: 小肉粽，
1: 嗯，
0: 啊，都把个我呢小炖汤啊，拍开啊呢，好好吃噶。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啊，你都要有新鲜呐、啊，嗯。
0: 顶刚有一片报纸吼，
1: 系啊，
0: 迄个鸭肉吼，冰咧冰箱吼，冰几年啊？你知？
1: 几年？
0: 14年。哈哈哈！看下这个查掉了。迄个鸭肉冰咧冰箱14年，甲摕出来敢会食诶？
1: 搁是过期哦，
0: 哇，
1: 过期14年哦，系啊，所以你拄只咧讲我迄个肉粽，我迄阿无一加一个月呢，系啊，我搁现包的呢，唔是迄个去收购的哦。
0: 哦，
1: 这间啥物？这间是伫咧高雄林务区的一个博生冷冻食品公司吼，啊，咧专门拢咧供应。好一挂迄个肉吼，就迄、那个，迄个多家星级的迄种餐，迄、那个饭店呢，
0: 个
1: 餐饮业的呢，嘿啊，去用检举人去查，甲知影讲，这肉拢过期的。
0: 这个冰库是那个，你去甲查吼。
1: 嗯。
0: 到遐这鸭肉讲，讲过期的冰14年啦。
1: 伤寒嘛。2010年啦，哦，拢超过，即警察去查哦，即、这个头家吼，即间公司的头家吼，伊就是拢用迄大量的迄个收购，拢去收迄个要过期的迄种肉品、肉品啊，像讲咱咧超商啊，哦，迄大卖场啊，迄肉吼，若要过期啊，拢甲买啊，买转来吼，搁订包装，订包装啊，冷冻吼。啊，他个个卖出哩安尼，吼安尼讲真好谈，煞唔知好谈，啊，就是买着俗啊，卖着贵个啊，当然嘛好谈，
0: 哎呀，
1: 讲迄个鹅肉讲过期14年，拢14年超过啦，鹅肉啦吼，啊，佮有猪肉啦、鸡肉啦、鸭肉啦、鹅肉啦，吼，拢这肉品吼，啊，因为咱即马拢有迄火锅啊。小火锅啦，啥物火锅啦，吼啊，啥物牛肉啦，牛排店啦，迄拢爱用着吧。啊，你若像这要过期的吼，啊，伊着甲订包装，搁甲冷冻起来，吼，搁改造过吼，吼，迄肉着赶快搁卖出来啊。哎呀，
0: 我甲看看，我想无呢。这鸭肉会当安尼
1: 冰啊14年，
0: 14年。冰14年啊！
1: 迄肉唔知变哪只？
0: 嘿，啊才叫用茶调安尼啦。
1: 伤寒啊！
0: 迄鸭肉敢摕出敢袂好可乐？
1: 啊嘛是照食呢。
0: 哈，
1: 咪伊搁卖出去人嘛是食。
0: 啊，
1: 就用啊，就是用食着人检举啊。
0: 对啊。
1: 检举查落，毋知怎啊一间，怎啊一间即个迄个哦，听讲这两个翁仔某趁袂少。求处重刑啦。
0: 对啊。
1: 啊，这。当然爱许偌济呢？迄、那个12吨，12.4吨，
0: 减
1: 四吨呢？看偌济吧。
0: 按规个仓库拢。
1: 对啊，规个拢是啊。吼、哦，惊死人！一个有另外哦，迄、那个12,450公斤的迄个过期的肉。
0: 哇！
1: 系啊。

0: 哦，你看嘛咧，这唔到厉害。
1: 啊、
0: 我喺边啊，卖一个月咧，趁要算啥？
1: 这
0: 拢小岸餐厅去的哦，
1: 鸭肉过去的。
0: 所以你若讲去预定迄什么菜、什么菜哦，有诶讲哦，我拢现煮的，现煮的。你若讲当天买爱，像迄过年的年菜啊，我唔敢订。有一间吼、哦，咱诶囡仔安尼去订诶年菜顿来哦，大项都拢冷冻，拢订空空。啊，哥安尼好，安尼正加呀呢，安尼客顿来哦，靠腰咧，要拜公嘛，说要安那拜。第安拢结冰啊，拢安尼订空空是要安那拜啊，要等你融化，搁用迄个加水来加，因为融化，等我糖加来嘛，拢。熬夜啊！
1: 对啊，
0: 哎呀、啊，所以我对这个年菜我都无介意，因为这拢爱先做起来嘛，无你哪有法度去供应遐尼啊济物件。
1: 讲这生理人吼、哦，无顾着人的健康啦、
0: 啊。你去餐厅食呢嘛，都伊个肉嘛是同款啊，伊呐讲冰足久，你嘛唔知啊。
1: 无、
0: 哦。所以呐，像讲妈妈节、父亲节要吃物件，餐厅你就少。
1: 这鸭肉都非常好吃呢。新肉。
0: 新肉。
1: 哦，人
0: 大细嘛是啊，
1: 新落的鸡肉提起来，阿妈
0: 牛肉啦，
1: 提起来，人家温的上啊，
0: 偌新鲜偌好食，
1: 规间餐厅逐工拢客满，
0: 人个就是讲，那假日就太多几只，太偌济，那平常就太几只，是安尼的销售量，唔是啊，伊这种是食品公司吼，伊拢去收购迄种能买过期的大卖场，迄种买过期的迄个肉品，啊，等下佫甲改装包装，改迄个包装，那个销出去。
1: 哇！
0: 系啊，所以咱食的物件都是
1: 啊，这款人哦，就真差劲，
0: 真差，
1: 这无天良啊。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好，
2: 腹内火气哦，都要甲清清出来。
1: 对哦。
2: 啊，垃圾要甲清清出来。
1: 嗯，袂使蹲着。
2: 物件呐，吃落去歹，中间你蹲着哩，这腹内这中间哦。
1: 嗯哦。
2: 哎，你看，人讲千军归路，万兵入归毒所。
1: 嗯，
2: 哦，爱甲清出来，火气唔能走五脏里去，走五脏里去，迄中间哦，
1: 变成病菌，
2: 食也食袂落去啊！啊，几个人安尼，唔知要安怎呢？放尿阁红气气安尼啊，啊，阁痔疮安尼放袂出来。哦，红气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肠仔火啦，胃火啦，遐尼啊大。哦，啊，变成咱嘴大、嘴苦、嘴臭吼，啊，口臭哇，安尼样的，嘿，所以甲清清出来，迄、那个垃圾味若无清清出来吼，袂使。
1: 嗯，
2: 啊，咱这红青五年解毒丸已经介绍30多年呢，
1: 超过啊。
2: 对啊。
1: 嗯。
2: 所以咱这真正老牌老二号，毋是最近才在新广告呢。红青五年解毒丸，吼、哦，爱紧买当来食，啊，你著甲十粒甲摕落去，安尼就好啊。哦，
1: 嗯，
2: 真简单的代志嘛，早暗你个赚十粒落去就好啊。
1: 你像拄只个讲安尼过期的物件，哦、十多年，
2: 啊，吃
1: 啊，那唔知影去吃着，啊，顿顿咧腹肚底，看要惊人。
2: 哇，
1: 对啊，所以讲吼，咱腹肚底，大工安尼吃东吃西吼，啊，一工吃三顿，啊，搁吃里里口口的物件，吃吃顿顿贵个，是不是会讲爱甲排出来？
2: 对啊，
1: 哎呀、啊，该多干会。一定好诶，
2: 对啊，
1: 红青你解毒丸吼买转来食，
2: 对啊，对啊，吼、嗯哦、啊，迄、那个玻璃面扫扇吼，你若讲如有些会扫诶人吼，
1: 嗯，
2: 你会用玻璃面扫扇去买转来食，
1: 你着老人扫、囡仔扫、食薰诶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
2: 嘿，
1: 哦，啊，咱即个酷酷扫。哦，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嗯，咱这个玻璃面扫扇，甲买转来吃。
2: 今甲买转来吃。
1: 对。
2: 哦，我今仔日咧提来迄个玻璃面扫扇哦，
1: 嗯，
2: 溜溜甲看两
1: 块，看两块啊，
2: 嗯，好用啊！我真啊无安尼，甲较保养安尼吼，今仔个无啥都用超市，系、啊、
1: 嗯，
2: 哦，
1: 嗯，
2: 要提阮的产品，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人心哈。
1: 嗯，
0: 我即摆甲朋友报告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吼、
1: 嗯，
0: 哇，这要长期安尼送吼，袂好啦。
1: 哦，对啦，
0: 袂好，
1: 嗯，
0: 真正袂好。哦，
1: 对，
0: 啊，所以朋友才多多原谅安尼吼。
1: 嗯，
0: 啊，你若买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伊内底有 EPA、DHA， 对脑甲血管拢足好的，
1: 拢有帮助。
0: 所以你若买两罐产品，这价值如何没有？
1: 哎，今麦你都是一阿千六，哎
0: 啦，
1: 啊你若买两阿有加一阿
0: 咧。哇，你今麦都爱用买吼，
1: 嗯，
0: 啊这真好哦，真啊真好，你都放你饭桌啊遐吼，嗯啊爬起来这中间你又甲加一粒加两粒嘛无要紧啊呢，
1: 嗯，
0: 吼、哦，啊这拿讲买两罐产品要搁送这個、哇，袂好，
1: 嗯，
0: 哎、欸、真正袂好安尼吼，所以这真好诶物件哦，哦，伊对这脑啦、血管啦拢足好诶。啊，你若买两盒，才有加一盒，都拄起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紧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咧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咱来口音。
1: 对。
0: 啊，今仔我声较好啊啦。
1: 诶、欸，我唔捌看人烧声个遐跟讲话
0: 啊。哎呀。无啦，今仔有较好啊。
1: 较好啊，跟讲一挂哦。三点讲足多。
0: 人拢无声，真歹水啊你。
1: 嘿、
0: 欸，我唔知我冰个切就讲，那那遐厉害啊呢？
1: 嗯，啊、你些想下，人家一工食一支啊，你唔是一工食食十外支？
0: 当然嘛好啊，你咪
1: 嗯，那也无。
0: 吓死人啊！嗯，拢做了好
1: 吃。啊，食无啊，买无够啊，买无通食。嗯，哎，他食无够，老家超商个买来倒了。
0: 啊，无错。
1: 嗯，啊，食伤咸嘛，啊，个甜不不嘞。
0: 来啊，这么咱来可以吼。
1: 嗯。
0: 爱听歌，啊，你跟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来。我开关下去了，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哦，
0: 哎，今天我算有声，
1: 哎，
0: 哎
1: 呀，你是要小妈哟？
0: 哎呀，
1: 我有声，来你好，
2: 哎，今天我几号？
0: 哎，你好，
2: 我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1: 尖山情啊，哎，尖山
0: 情啊，
1: 尖山情，
0: 好了，
2: 五点嘛，
1: 好，
0: 好了，好，
1: 好，
2: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3: 放弃啊！你好，
1: 嘿，
3: 我把大房小姐啊，
1: 嘿，
3: 那个，那放一条那个李炳辉唱的，假卡达车。
1: 李炳辉有唱卡达车？
0: 哇，王树贤呐，
3: 他高扬起的呀。
1: 不是啦，伊个不是啦。
0: 王树贤唱的。
3: 卡达车。
1: 不是哦。
3: 我捌听到嘿。
1: 嘿，是迄个。
0: 王树贤，
1: 你是讲伊的新歌吗？
3: 我，伊个加改咧，改咧，
1: 金门王的唱，金门王的啊，
0: 无咧，伊那有唱个卡达车，
1: 无呢？
0: 卡达车是王树贤唱的。
3: 哎，去看卖哈。
1: 卡达车迄个冰雨啊，我来找看卖，我找看卖。
3: 卡达车，
1: 好好。
3: 好，拜拜。
1: 好 ，OK。
0: 冰火要唱卡达车，我唔知啊。
1: 伊个会使分两支的。
0: 哎呀，
1: 来你好。
4: 哎，王姐你好。
1: 哎，
4: 王姐啊。
1: 哟。
4: 啊，建龙兄你好。
0: 哦。
4: 我今日看了这新闻哦，这金秀我咧有上新闻呢。
0: 哎，有。
4: 啊，中视啊。
1: 嗯。
4: 六点的时阵新闻哦，啊，曝光金秀我哦是心灵癌王星啦，啊，那么电视那么。报一条路白色的爱，
0: 嘿
4: 嘿啊，刷了讲要手大一个手环哦，价值400万，啊400万哦，煞拍无去啦，
0: 啊叫
4: 拍无去哦，
0: 叫提去啊，
1: 即马找电话啦，
4: 啊拍啊不就讲，
1: 搁客气，搁客气甲挂咧啦，
4: 啊，过两工才搁找着，
1: 嘿，
4: 啊嘛放
1: 挂，就找无，唔带报警，
4: 手条白色的爱啊。

0: 啊，你今晚要点白色的爱
1: 好？啊，好啦，好，等你。
0: 啊，我咱卖关哈。
2: 好
0: 好好。好。
2: OK， 来，阿金哥，你好，好你卖。
0: 来，你好。
3: 哎，啊，帮起阿金电话你好。
0: 哎。
3: 啊，我如做陈先生。
0: 哎，陈先生。
3: 哎。我点一首伊的红叶红唱的《西山的小豆饼》。
2: 西山的小豆饼哟。
3: 哎。
2: 好，我再来吹哈。
3: 啊，
2: 嗯，
3: 谢谢。
2: 哎。
0: 好，
2: 嗯
0: ，OK， 小
2: 新山的小豆片，哎呀、啊，嗯，来阿哥，
0: 哥
2: 经过你吧，前线前我已经找出来了，哎，
0: 脚踏车，
2: 边位啊？哪有像这个卡踏车？
0: 哎，我嘛唔知呢，哎，等下找看卖就知。
2: 啊，大家唔知什么鬼？
0: 啊，一条路爱交通管制。欸你车什么？你什么？大家拢爱什么？
2: 对啊，
0: 嘛是有你啊，无
2: 啊无你
0: 袂乱弄，
2: 你要弄就
0: 无无当都袂。
2: 哎，
0: 我等下我找看卖。
2: 对啊，边位啊有唱卡达车？
0: 你看要塞无人机。
2: 哎呀，
0: 来要上线的朋友好几种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0: 来，你好，
1: 哎、
2: hey. oh, ，
0: 阿良阿婆，
2: 阿良阿婆来，
1: 哦、oh, ，建中遐的声都做起来好起来啊，
2: 好起来，哎、hey.
1: yeah, ，有响亮哦，
2: 有啊，
0: 啊，到那冰食较少的迄落
2: 啊，啊，今日都哪有空用的，叫用安尼拉拉嘞。
1: 好、
2: 哦，咱的这三片卡滴滴个卡单呢？
1: 哦，你有去行行行
0: 嘞？去有去用迄落拉拉嘞啦？
2: 拉拉
1: 哦，有行拉喉。
0: 系啊，有去拉拉的。
1: 哎呀，我食恁的，唔是做一个完了好起来啊？
2: 对啊，我都滴滴卡啦。
0: 咱的是食烧，啊，但是烧声较无，你无伊无咧烧，啊，唔过就是烧声。
2: 嗯，
0: 哎呀哎呀，
2: 我都感觉哪有
1: 今日安尼差真多哦，
0: 嗯，
2: 差真多哦。
0: 噶再无扫啊，那有扫都较恶好啦。
1: 扫起来都较恶好。
0: 嗯，对对
2: 对。啊，我都无扫咧。
1: 你家己晓。
0: 啊，你有生在食迄个扫油啊？
2: 哦。
0: 系啊系啊。啊，就干那迄个哪有啥扫声？
2: 嗯。
0: 哎呀。佮爱讲话。
1: 我再落见着遐，佮阿嫂佮讲伊佮食鸡鸭饼，佮好起来。
0: 食鸡鸭饼好起来。
1: 哎呀，以毒攻毒啊。
0: 嗯。
2: 鸡鸭饼佮。
0: 哎喏，佮食嘞，佮食嘞，真正老佮无声。
1: 哎呀，食饼佮食食嘞，但完全好。
0: 哎，好佮怪。哎呀。哎，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1: 今日来听一个七里阿条。
2: 七里阿条，
1: 哎，
0: 好好 ，OK。
1: 好，谢谢哦，
2: 拜拜。哎，
0: 买
2: 不完了。
0: 哎，杜家陈先生咧讲着阿哥来买只卡手款吼。
2: 哎，
0: 杜家这部开始的时候，要开始的时候，有老一子跟我联络。
2: 哎，
0: 啊，我有甲问，啊，因为咱嘛有看到新闻的报道啦。啊，这吼、哦、就是讲，因为啊，我咱买手拢挂一卡迄个手款，
2: 哦，迄卡价值
0: 挂三十几年啊，
2: 四百万呢，
0: 嘿，三四百万，啊，就是因为啊，伊咧生病的时阵无去甲注意讲，迄卡手款会无去啦，
2: 嗯，
0: 啊，等候啊，就是甲送去这个。殡仪馆的时阵，哎、欸，安那迄卡手环，你甲找无安尼啦？啊，找无，当然找无，就是调监视器出来看啊。啊，迄、那个有的都不爱你看啊。啊，因为都有过去求证，确实真正这卡手环无去无看，吼、哦、啊，老一辈人才去报警的。啊，但是报警了吼、哦，这个警察要来查吼、哦，刷个。迄卡手环搁甲挂倒
2: 转，搁挂倒转去。
0: 系啊系啊，所以讲你讲这种物件是唔是讲有
2: 迄？足现的哦。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叫阿官，咱不要吹牛啊。
0: 系啊。嘿，我嘛是安尼讲啦，我讲吼，阿官咱不要另回事，你家己去去吹
2: 啊
0: 咧。系啊。啊，所以这吼有个人啊讲。像这是每一个人拢不乐意去拄着的物件。啊，不过吼，你就是讲你那些做这行的人哦，你家己吼唔好安尼看到迄个物件特别感白安尼哦，唔好。就这感，我感觉讲感袂顺。

0: 有个人，
1: 较早人
0: 死人的东西，
1: 人较早人挂起马上哦，反正叫溜溜去哦。
0: 有啊有啊，
1: 系啊，
0: 我讲是拄着老爷子呢，拄着老爷子因算讲都打太硬嘞。啊，那无恁啊，一般的人人啊，想讲啊，啊，可无去就无去啊，人无要插伊啊，
1: 对啊，
0: 系啊。啊，因为这是阿国拉姆最后的一个纪念的物件，
1: 哎呀，
0: 公斤跟而且又价值哈三四百万，迄是真正诶唔甘啦，
1: 对
0: 啊，所以讲吼，就是讲安尼莫名其妙去无去，这是想无嘛，
1: 对啊，
0: 所以伊就报警啊。
1: 李秀华咧做歌星哦，像白色啊这样吼，
0: 嗯，
1: 穿起来，
0: 嘿，
1: 啊人用。人伊是，
0: 人伊安尼食乖
1: 啊，老爷子阿贤呐，真正行情足好，真有钱啦。
0: 嗯，
1: 啊，人伊
0: 足低调哎呀。
1: 人有钱嘛，就啊，无咱来做一下迄个胡伦虾吼，
0: 嗯，
1: 社长啊，替迄个咱
0: 台湾
1: 世界各国吼，
0: 嗯，
1: 啊来
0: 去捐钱，
1: 诶、欸，来去捐钱
0: 啊
1: 呢。
0: 啊，拢直接啦，因咧无讲透过地方政府吼，予迄个艰苦人，因拢直接予迄艰苦人。
1: 哎呀，就是讲可能伤力气哦，
0: 伤忝，
1: 安力气安尼，咱也食唔甘。
0: 哎，就平常时要做健康的啊。
1: 迄电视我，
0: 嗯，
1: 伊就来我厝的吼，伊就讲，建中兄，那阮翁来恁家吼，我上放心啦。
0: 不，就是安怎，是老爷子会走去迄个边的外国去娶。
1: 哎呦，伊走去外边娶查哦。
0: 哎，讲个什么话？
1: 哎呀。
0: 啊，是讲娶一半摆啊，娶人都唔通讲。
1: 啊，干那袂娶都，都好命啊！哎呀，
0: 都拢害了了。
1: 对啊，都。
0: 哦哦哦。
1: 给石头都害了了。
0: 是讲咱阿国人唔哦，平常时啊也无酒啦，
1: 也
0: 无烟啦，
1: 啊袂怕，
0: 啊无叫啦，啊袂讲安尼去安尼，迄落干来人伊拢会去甲好朋友去游山玩水啦。
1: 嘿啦。
0: 嘿啦。
1: 啊，买新衫裤啦。
0: 爱水啊，买件衫裤。珠宝啦，
1: 嘿，珠宝啦，来挂呢啦。
0: 嗯嗯嗯，
1: 相当标准的一个人啊，那啊那安尼个咧，忽然咧就哦，
0: 生一次病的要他的命啊。
1: 这是台湾，我真唔甘啦。
0: 嗯，
1: 啊，你嘛上唔甘的就老爷子啦。
0: 嗯，我嘛真唔甘老爷子。嗯，
1: 啊，伊讲伊要去养老院啦。
0: 嗯。
1: 我讲唔免啦，那去养老院，
0: 养老院也是可以啊。
1: 你挂的话，请一个，
0: 嗯，
1: 啊来给你顾，哦，
0: 啊请一下，
1: 对，没创给你吃，啊创啥，啊出出入入吧呢，
0: 嗯，
1: 啊你钱给人，安尼就好啊。啊你去养老院工作的话，一个你嘛啊几十万呢。
0: 钱对老爷子来讲是无问题啦，是讲，会下甲袂下啦，
1: 啊这都会晓去甲应用。啊，咱心情诶，
0: 重点就是这
1: 开朗，
0: 心情啊，老爷子的心情呐，会当安尼好吼，啊，就好了。不管你要请外劳，还是讲你要去住养老院，拢 OK。因为养老院起码吼有一种高级的养老院，拢有诶安尼会客室啊，啥物会啊，吼啊，即个一挂啥物活动，吼拍牌啦、创啥、唱歌啥物，迄拢有。啊，伊这是属于较高级的，啊，有一挂老伴，有一挂老伴。
1: 伊这我讲呢，伊个性我知影。
0: 嗯，
1: 伊都要请外头来，啊，甲伊通，对不吼？啊，外头陪伊，啊，煮物件互伊食，哦。
0: 啊，不过伊家己大厝做不了啊。
1: 啊，带出带入吧，那好紧。
0: 你当作老爷子是晓得呢？
1: 无啦，啊，甲伊看
0: 要去倒位。
1: 啊，带出带入安尼啊。
0: 嗯，
1: 啊，无你养老院讲一段，一个月我敢爱开几十万，你知无？
0: 嗯，
1: 开钱是要紧啦，但系未得到快乐就害伊啦。
0: 重点就是老爷子爱会快乐、哦，对。
1: 啊，电视我伊就留这条白色个爱，啊，互大家来讲来
0: 怀念
1: 怀念一下呢。
0: 嗯，
1: 吼、哦，大家来收听。

0: 这领袖我的生命体哦，
1: 嗯，
0: 白色的爱，
1: 嗯，
0: 啊，但是嘛，白色的爱，这个老爷子都爱去天顶哦，盖盖到顶啊啦，
1: 嗯，
0: 叫这
1: 老爷子功课还没做完，
0: 哦耶，
1: 哎，还没写完，那病单。
0: 对啦，
1: 哎，所以功课
0: 做完才
1: 拍算
0: 了，才拍算啦。
1: 嗯，
0: 哎
1: 啦，啊，拄只咱个陈先生讲啥物啊？我咱唔是如来吼，唔是啦，伊唔是如来，伊是诶，即、欸、个人得往生啊，免讲。
0: 啊，肺腺癌患，啊，脱开去啦，
1: 嗯，
0: 脱开去啦，啊，就是安那，你着，你话有毛病上中间吼，都要叫医生看，啊，较紧你如安尼，
1: 嗯，
0: 哦，啊，就。啊！就拖个，样啊！安尼无要紧啦。啊，伊个欠哦，哎，伊个真欠哦。哎，你要挂钱讲要存，你啊欠真少啊！爱就干那爱买水衫啦，挂一寡物件安尼啦。
1: 啊，这嘛正常，做人爱水是天性啊。
0: 对哇。
1: 嗯。
0: 爱做福轮社社长来讲，为这个社会哦来付出安尼啦。
1: 嗯。
0: 啊，那知影今仔安尼，爱就讲。名底顶台啦，
1: 嗯，
0: 哦，
1: 伤忝。
0: 啊，老一辈也想说啊，阿哥那较好命呢啦，
1: 嗯，
0: 你安尼个想安尼就好啊，
1: 对啊，
0: 哦，
1: 嗯，
0: 系啊，啊，咱有些想着吼，咱
1: 听着也是吼，
0: 哦，那
1: 足艰苦安尼，
0: 听着安尼，
1: 嗯，
0: 我安尼甲落岗啊，因安尼把口拢红起来，
1: 嗯，
0: 薄皮那较早大家拢足好个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因老爸。报纸吼，那唔知影记者，你唔好别人看。因老爸是东南亚吼上大尾的啦，
1: 大官啦，
0: 迄大官啦，
1: 嘿啦，
0: 迄个
1: 大官啦，
0: 何无忌啦，
1: 嗯，
0: 伊是这個日本山口组的这个阿叔辈，
1: 嗯，
0: 吼，啊伊就是安怎哩人，伊在日本，啊人台湾的迄小姐有去日本咧上班。
1: 嗯，
0: 啊，为人欺负，啊，这何无忌，伊就讲，
1: 拢会挺身而出了。
0: 啊，你偏偏台湾来，嘛唔通安尼人欺负安尼，哇，袂哇啦，过灯光廿五几枪吼，啊，就要甲拍，
1: 嗯，
0: 哦，甲拍，甲拍无死了尔，啊你就该死啊，
1: 嗯，
0: 嘿，等下台湾了尔吼，伊就爱弯有头，收有主安尼啦，
1: 嗯。
0: 哦，来去找到迄个人诶，中间哦，你安尼派五支阿达安尼去遐咪断呢？
1: 嗯，
0: 来今仔倒转来，伊就去家地吼，物件拿咧，爱性命拢闪。
1: 嗯，
0: 啊，迄个就挖来一堆诶废铜咧，砰，
1: 断
0: 一个拽起来。
1: 嗯，
0: 嘿啊，日本人有甲写一个何无忌，是这个台湾诶聊天钉。
1: 嗯，
0: 我伊较早用安尼吊起来啦，从啥有诶无？
1: 我那
0: 伊拢讲我听咧，
1: 出头正侪诶。
0: 嗯，我坐伊身躯边哦，哦，伊啥物拢讲我听啦。伊讲啊，大家拢对我遮好安尼，讲话啊真客气。
1: 嗯，
0: 老爷子甲伊讲话都要立正站好。
1: 嗯，
0: 你袂当搁坐啊，点么甲伊咧？诶，爸爸，你从啥呢？
1: 嗯，
0: 立正站好。
1: 呵呵
0: 嘿嘿嘿，
1: 嗯嗯，
0: 人家日本精神诶呢。哎呀，从记者你若唔知，卖我别讲。
1: 嗯，
0: 啊，我想知啊，啊，我就叫我帮手来啦。你，嗯，伊个少年呢吼，拍一下麻将啦。啊，帮手都当咧学麻将，啊，昨下。
1: 你跟那皮皮做。
0: 昨下个何无忌拍麻将，哟，来，我去上，你好你吃哟，卖叫我去上啦，叫我少年的就好啦。
1: 嗯嗯，真趣味啊！
0: 人足好，
1: 真趣味的老
0: 对人足好个啦。
1: 嗯，
0: 嘿，迄唔只讲做兄弟，
1: 嗯，
0: 啊，无去垃圾兄弟了，哎，太高嘛落去，
1: 对啊，
0: 迄就无效。
1: 嗯，
0: 我坐伊身躯边，伊啥物都讲我听，吼，啥物做兄弟，迄唔只做兄弟，伊干那要个别式的在中间弄咧棒球吼。吼、哦，规个包起来，挂牢咧咧，有个人未当离面呢，
1: 嗯，
0: 未当离面呢，控制条嘛，警察控制条，我用离面嘛。啊，阮电台，阮有几个朋友，阮有都离面呢。啊，我问这杨川讲， 哎呀，我来当地讲，啊，多爱的啦，哎啦，杨川即马做到呢，做到督察长，嘿，嗯，人嘛够足客气的，啊，我拢有电话讲你食饭啊，啊，
1: 人啊，愈有一个迄、那个，啊，就是爱愈低调啦，
0: 对啊，
1: 拢会低较低调啊。
0: 你嘛做杨川做督察长呢，迄无简单呢，人讲督察啊，你有，伊是督察长，
1: 嗯，
0: 啊人够客气。
1: 啊，敢毋是甲你讲诶？你嘛督察长，敢毋是？
0: 啊，我嘛是督察长啊。
1: 嗯，
0: 我较早都，咧高雄诶，人诶船啊入港诶中间吼，
1: 嗯，
0: 迄插拢会烂去，
1: 嗯，
0: 啊，举迄波头伫遐咧督察啊，
1: 嗯，
0: 啊，我插头诶，我嘛是督察长啊。我啊拄着洋装啊，我嘛督察长啊。嗯，啊，我咧，你
1: 拢督察啦，
0: 码头咧。你插拢个督督起来了，督出来
1: 了。那伊个督个插，甲你督个插无共。
0: 啊，杨川咧，听一个笑一个呢。即马做督察长，人足低调的啦。
1: 嗯。
0: 所以咱交的朋友吼，拢真好安尼。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要提阮的产品，找乐康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乐康小姐登记。

0: 线型。
1: 对，啊，咱这部中的这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大光明，还有咱红青黄连解毒丸，还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啊，还有咱这个磷虾油，吼，磷虾油，啊，还有 EGF 青春胶囊，啊，还有咱这个珍珠霜，还有一口霜，吼。一粒一嘴嘟啊，都嘟嘟啊好安尼，搁有养生酶，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0: 迄肉酥对呐，有这個氨基酸，
1: 嗯，
0: 还搁蛋白质，所以咱人吼，都要有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身体才会用。所以阮送你的物件吼，拢足好个啦。哦，迄肉酥你讲奇怪，那一包内底那一粒圆圆的糖啊哟。你一个塌到叫做阿铁肉酥啦，有氨基酸，有蛋白质，对咱人拢真好。咱人若无氨基酸，蛋白质袂使，所以阮互你的产品吼，送你哦，拢足好。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七里亚调来个 L。

0: 这真有吃好。
1: 嗯，哎呀，敢袂伤济？
0: 这个李炳辉有唱这个大车歌，
1: 无卡大车哦。
0: 我想也，驾卡大车你不要惊死哦。
1: 好，哎呀，
0: 一唱这条都大车歌。
1: 大车歌我有印象啦，啊，你若讲卡大车，我就真正讲伊的歌放很济啊，唔知影有卡的迄个卡大车。
0: 黄小姐会记吼，
1: 嗯，
0: 唔是卡大车啦，
1: 大车歌，
0: 大车歌，
1: 嗯，
0: 这古早调，
1: 嗯，
0: 这我来真好听，
1: 嗯，
0: 哦，来个听一下。

0: 这并非啊，好多大车挂啦，
1: 嗯，
0: 不是卡达车啦，卡达车伊是要，
1: 还是王世贤
0: 啦，跳出来，跳出来，大家都在羡慕哦。
1: 哥，我看到那个交通管制，
0: 对哇、啊，
1: 嗯，
0: 目睭顾好哦，哦，目睭若要顾好哦，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顿来吃。

0: 咱即马来讲一下即个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诶，即个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即个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即个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即个体力吼有即个极限，啊，咱即个视力当然嘛是有即个极限安尼。当即个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咧，就发生了即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即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即、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即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即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即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即个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即个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即个改善，有即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即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即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对，这个目睭吼，咱都要对症落药。
0: 嗯，
2: 吼、哦，咱红星大光明会当安尼，滋养肝肾，补益咱的这气血。从你若买顶来吃，目睭安尼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个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呢。
0: 对。
2: 哦，唔想。
0: 嗯。
2: 你本来从啊手术一对，啊，过几个。几天就要讲手术无哦，啊排偌久的呢？先手术一类，啊，迄类阁唔来排一两个月，啊排着了后，哇，迄目睭安尼当然光影呀，啊，但是爱阁保养。
0: 嗯。
2: 你若无保养的时候，
0: 赶快嘛是一个退化，
2: 对吧？
0: 嗯。
2: 红星的大光明会当甲你滋养肝肾，补益咱的这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紧找陆康小姐咨询，2999-8692，
0: 找咱陆康小姐询问。
2: 泸州的陈先生讲，这个新鲜的小刀片啦，
0: 嗯，
2: 来给你切出来啊，

0: 这个歌好多新鲜的小图片啦，无算咱嘛唔知影，迄资料阮的电脑已经甲你找出来，相信拢有听到才对啦吼。落来多谢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阮的产品拢足好诶，
1: 拢赞诶，做信用诶，
0: 拢简单介绍吼。啊，你甲吃了，你就知影呢吼。啊，咱即马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2: 这匆匆的一天，值得怀念的，请你。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

指云何为菩萨摩诃萨等一切佛回向。佛指此菩萨摩诃萨随顺修学去来现在诸佛世尊回向之道。我们接着要跟大家介绍这第三个回向位，叫做等一切佛回向。那么等一切佛，好，我们从它的名称来看呢，就是等三世诸佛回向之道。三世诸佛是如何做回向？那这一位的菩萨呢，他就要跟着等于这些三世诸佛所做的回向的程度去做。那这里面经文呢一样有长行跟寄送那长行当中分两个段落，先是就这个皆位的位行，后面还有位果那前面这里等三世诸佛回向之道三世诸佛修学这个回向法门的时候用什么来回向？当然是善根那就像过去佛所行的一切善根那这尊菩萨呢，他也都要跟着做所以在本业经上面有说，三世诸佛法一切时行，一切时间都在做以云一切时行，故云无间，就是说没有，从来没有间断过那在这个这一章的这个经文里面，他曾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切时到什么时情况呢？不管是在世间出世间，乃至于一般的这个家庭生活跟这个妻子生活在一起呢，心中呢都不会有一念这个舍弃菩提之心这样子的一个无间就是说没有间断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所以他这里强调一切实行那这个地方说因为这尊菩萨呢到了回向位的时候，他深入法性行出体性，普门善而为其性。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提到这个地方有等善根不只是十度波罗蜜门门善根都要修维系如毫毛一团石一粒米等等像这样的布施行呢也都要这个积极。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理性层面呢，他要深入这个法性形体这个体性其实在一开始我们介绍十回向法门的时候就一再跟大家强调回向行的形体总不出悲智双运还有十度齐修这个都是他的这个体性说佛指此菩萨摩诃萨随顺修学去来现在诸佛，刚才讲三世嘛所以这个地方又再说一次去来现在诸佛世尊回向之道那这个是再一次把他的这个名称再来做这个广释怎么样做呢下面他就要举出去显他的这个回向行那同样
在这个地方他都是先随向后离向、哦、十个回向位、哦、大家可以注意到他的经文里面一定会有两个段落，先随向后离向。这个地方讲说，如是修学回向道时，见一切色乃至触法，若美若恶，不生爱憎，心得自在。啊，这里是先随相，怎么随呢？他说先明对境，善根已将回向。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的是什么？所有的境界哈、啊。那如果把它啊，以这个六根境界来看，我们会看到色法哈。啊，不管它今天是美或者是丑，都不产生所谓的喜爱或者是讨厌，心得自在，要做到这个程度吧。那这是一个境，但是如果能够不被这个五蕴的境界所困扰呢，这种就是一个善根。这一段呢，先就这个随向回向当中的对境善根回向。那后面他有一大段把所有的这个他所收集的这个善根色善，色万善已将回向，那也就是要累积，就是积极不但积极呢，还要增长所以他会有几个段落去慢慢来凸显他的这个回向行。前面呢说初所回善根就是善根，后面呢再去正显回向

那在这里面呢，提到所谓这个不生爱真心得自在，这些呢它要表现的是异于凡小，跟一般的凡夫跟这个小乘修行方式呢是不一样的，以悲智广大尽诸惑故。菩萨能够做到见一切色乃至触法不生爱真心得自在，这个是由悲智成就同时呢这个惑业呢已经断除掉了接着他又说无诸过失广大清净欢喜悦乐离诸忧恼，这里是在形容他在做回向的时候离忧过那这里面呢有喜乐舍，但是没有忧苦恼就是这样子的烦恼已经断除另外还有说心意柔软诸根清凉这是形容他的这个禅定由禅定产生的清安，所以他的心意柔软不忘取净，所以呢诸根清凉忘取净就是如果涉及到刚才的六根经由根尘意识呢这个境界呢会产生妄境或者是妄想，那就会招惹佛子菩萨获得如是安乐之时，复更发心回向诸佛。我这个地方用一个不同的颜色里面呢有五个程度五乘回向诸佛，回向菩萨，回向有善众生，二乘有恶众生等一下都会看到。那在这里这个阶段呢它是复更发心，像前面所说的那些条件程度都达到的时候说如是安乐之时，复更发心回向诸佛，作如是念，愿以我今所种善根令诸佛乐转更增盛这是回向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已经是很快乐的当然不是世间的这样子的喜乐还要再转更增盛就好像我们常常会说假如有人升到佛国净土，我们回向他什么莲品增上也许他是升到这个九品当中的某一品然后我们不断在替他做回向的时候还希望他就转更增盛那这里下面他说先叠前起后前面已经说了有一些条件然后从这个地方还要引发后面的正前所愿，这里有愿，愿什么？愿以我今所种善根令诸佛乐转更增盛初种愿乐增，这个是一个种愿这是对佛来说然佛得以缘今愿增者尊重和恩展成净故，亦由香华奉佛非彼须待佛当然他不需要我们来回向给他什么更不必我们去拿什么来供养他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要自己就会产生的一个尊重恭敬心跟感恩心去做的这是自发性的所以这个地方说非彼须待佛不必一定在那个地方等你去供养他的意思。下面所谓

既然提到所谓的佛乐转更增胜，那乐是哪一些乐？哦，这里说所谓一，不可思议佛所住的；二，无有等比佛三昧乐。好，这里面一共有十句哈。好，这里面说哈，不可思议佛所住的，啊，这名称呢，就是不可思议哈。等一切佛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其实就是不可思议哈。那等佛所住哈。佛所住的快乐是什么？不可思议，没有办法形容，无法思，用一般的这个心意识去思，也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议论。第二种呢，他说无有等比佛三昧乐。他这里呢，把它做不同的层次来比喻。这里他说假如这第二种是天住，这是佛住，天住为所谓四禅海印三昧等等，都是所谓的三昧乐。那第三呢，不可限量的大慈悲乐，这个呢把它以这个泛住来看，就是所谓的四无量慈悲喜舍等等的乐，这些通三乘。可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应该把它的所有的定位呢，都放在一乘果位所以即使它在这里有分这是因为有谈到所谓三昧呢，就有牵涉到这个四禅天等等的，所以它把它以这个天住或者是泛住来称，而事实上都是无量的了哈。第四说一切诸佛解脱之乐这个叫做圣住就是三解脱无边解脱等等这些都是佛所享有的快乐说无有边际大神通的。这里说种类俱生，那这里它表现的是什么？三种一生生，从实地得自佛一同，但真圣而非生死。在这里它所展现的这个大神通，指的是它的变化那也就是说佛它展现它的变化身第六种呢，最极尊重大自在乐。这里面举出这个所谓《涅槃经》的八自在乐。有哪些自在呢？他这里说：一，能视一生以为多生；二，视一尘生满三千大千界；三，能以满此三千大千界之身。轻举非空，过于二十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而无障碍。四，心自在故而得自在。云何自在？如来一心安住不动，所可示化无量类型。五根自在，一根见色声闻等。六，以自在故得一切法，为无得而得等。七，说自在故，如来演一记之意，经无量劫。八，如来遍满一切诸处，犹如虚空，虚空之性不可得见，皆名无得。无作而有所成，故云自在。这些都是在形容他的佛的自在力那第七种呢，是广大究竟无量力这个力呢，指的是它的智慧所产生的用。

自用无边。第八种说离诸知觉即净之，这个觉不是觉悟的觉，而是一般的知觉就是这个肉体的这个感觉即净缘即离觉缘即。第九呢，住无碍住恒正定乐，这是大用恒瞻，这是从这个禅定发的第十个呢，说行无二行不变异的，这是二行永亡这里面提到的这个种种呢，都是我们在前面讲到十回向法门的菩萨他具有的二十一种功德在前面呢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跟大家讨论过只是在这个地方他再把它归类十种就佛乐这一部分刚才那一部分是回向佛在这里是回向菩萨。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回向佛矣已经做了回向，就是把佛乐呢转更增盛，把修善根的这个功德呢回向佛，佛乐转更增盛复以此善回向菩萨，所谓愿未满者令得圆满。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我们在修善根，然后我们要替佛回向，还要替菩萨回向那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己可以做回向不要忙现在我们再看这个菩萨里面其实有包括我们自己它有程度。好，这里初劫前身后一样正贤有时前六自行后四利，就利他。好，这里面有随愿行等而满，这里有未满，什么满呢？这里信中随缘之愿，像进行品所提到的，每一个愿。141条大愿，这是指信位的菩萨很初级的这个学进行的菩萨，它里面都要发愿，还要随愿随缘，对不对见什么见什么，然后要发什么愿从这个早上起床吃饭托钵行化等等，到晚上睡觉，通通都要发，随着这个缘，也是随着这个境，这个愿未满要立得圆满。那这样子的回向呢，其实包括我们这一个层次的希望能够未满立得圆满。当然我们的这个随缘的愿呢，在我们的程度来说不可能做到满我们如果做到满，我们就是十住以上的菩萨了所以呢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说需不需要被回向，回向越多越好，对不对？尽可能所有的人修行都回向给我们，让我们愿未满者令得圆满赶快做回向好，下面呢说心未净者令得清净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好，这里说所谓净是什么当然这个净是指的十住皆位的菩萨也要回向未净者令得清净，这个净呢是十住解心，十住是对什么要能够了解呢？对于所谓的空性那在这里面

啊，十住品里面他其实有讲，未尽执心者正成此句，是十住意。十住执心真故，故云心未得尽者定得清净。嗯，需不需要回向？要，当然要。哦，还有呢，十恨位，哦，诸波罗蜜未满者令得满足。十恨呢，主修的就是十度波罗蜜。哦，当然到十恨位呢，都还不可能做到100分。哦，但是它是必修，也有自分，也有，哦，这个圣境分等等。接着下面呢是十回向位，哦，说安住金刚菩提之心，成实相故菩萨界名十金刚。哦，希望十回向位的菩萨呢能够安住在金刚菩提之心。在这里面一再一再强调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哦，不能掉，就是这个菩提心。哦，如果今天回向行缺少了这个菩提心，就是妄思的话，那都是人间善行，哦，修人天善法或者是善根而已。哦，那要把这个菩提心呢当作什么，像金刚不坏的，哦，这个戒一样，哦，安住。哦，所以这个要回向。到下一个层次呢是登地以上的菩萨，哦，于一切智德不退转，不舍大精进，守护菩提门一切善根。好，到这个地方先告一段落。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单元。在今天的单元里，要为各位介绍的历史人物是明朝时候的开国功臣，他就是刘伯温。刘伯温的名字在中国民间向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不过大家并非把他看作一位作家或诗人，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神机妙算、能知过去未来的军师看待。在现在民间尚且流传着许多他的神话，说他能过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还有一部刘伯温的烧饼歌，据说就是他写下来的历史预言，甚至连现代的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等等都已经预言在内。不过刘伯温自幼就有过人的聪明，这却是事实。因此他读书过目成诵，不仅精于经学，而且旁通天文、术士与兵法。在元代末年的时候，刘伯温考中了进士，被派到江西去做官，因此刘伯温得和元代四大家之一的江西才子阶西师拜师。阶西师曾经当面夸赞他说是唐代大作家、魏征一流的人物，而且英特的地方尤其超过魏征。后来刘伯温又做过江浙行省的幕僚，因为事情弃职他去，后来再补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又因为他上书论证受到人家的攻击而离职。于是刘伯温就旅行杭州，遨游西湖。有个西蜀人赵元泽曾经认为刘伯温和魏征相比拟是不很适当的，非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是不足以和刘伯温匹敌的。而这时

后，元朝的政治已经混乱，东南一带的反抗军不断的兴起，其中最著名的方国珍纵横江浙，援兵也是莫可奈何，所以江浙行省特别启用刘伯温当都事。

专责对付方国珍。方国珍知道自己无法对抗，就派人秘密入境，向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行贿，由中央政府下令招抚，授方国珍以高官。这使得刘伯温极力反对招抚，认为这不过是养虎为患，而这种意见触怒了曾经受贿的当朝权贵，就指责刘伯温不能体谅天子，怜惜百姓的苦心，说他罪该斩首，就把他革职查办，交由绍兴地方官吏予以管制。这件事情使得刘伯温十分的失望，曾经想要自杀，幸亏他有一位蒙古的学生竭力阻止，才得不死。以后由于江南局面的动荡，武装的队伍愈来愈多，江浙行省简直没有办法，只得再委任刘伯温当都事，请他设法应付。刘伯温采取剿抚复用的策略，果然说到了一点功效，所以江浙行省就把他连升两级，担任为郎中。这职位就等于省府中的一名厅长。可是由于他和方国珍有嫌隙，朝廷中的执政大员偏袒方国珍，硬是根据以前他为末之力，改派他为总管府判官。这种新职位不过是行省属下一个地方机关，专管一些无关痛痒的琐碎事务，而判官的职位不过相当于一名科长。这种调动不但把他降了级，而且削去了他的兵权，这使得刘伯温大为愤怒。于是刘伯温就把自己的委任状丢在衙门的天阶之下，弃职而逃，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写下了他生平的第一版著作《玉离子》。这一本书分条陈述了他对于各种文化的观察与批评，可说是刘伯温早期思想的一种记录。由于刘伯温在地方上非常有声望，所以当时许多得罪过方国珍的人都投奔到他的旗下，依靠他的保护。而刘伯温自己也训练了一支部队，守住自己的故乡，与方国珍成了死对头。不久明太祖朱元璋的势力大有发展，占领了南京，听说刘伯温的声名，便派人到青田去拜访他，要求他出山相助。刘伯温眼见江南的局面纷乱，而元朝的大势已去，自己长期困守故乡也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就答应了朱元璋的要求，就到南京献了著名的实物十八册给朱元璋。朱元璋看了以后大为赞赏，以后对他就已如心腹，经常请他筹划军国大事。经过了14年的奋斗，终于削平海内，夺得政权，共同建立了明代的皇朝。

刘伯温本人是一位多才博学的人物，加上平日极富机谋，当他在朱元璋的幕下运筹决策，往往是料敌如神。当他初到南京的时候，刚巧碰上武昌方面的陈友谅向朱元璋大举进攻，兵士是锐不可当，朱元璋手下的人大多是张皇失措，有建议投降的，有主张撤退的，有畅言死守的，纷纷不能决定，只有刘伯温却保持缄默，不发一言。朱元璋明白他的意思，就秘密问计。刘伯温认为陈友谅的兵多而骄，不能成就大事，劝朱元璋诱敌深入，伏骑兵破之，并说这是取威定霸的绝好机会，断断不能放过。而那些主张投降或撤退的人全都应该论斩。朱元璋同意了他的战略，果然诱破陈友谅，威震东南。后来陈友谅退回武昌，留下丞相胡廷瑞镇守南昌。胡廷瑞想向朱元璋投降，就派了自己的儿子去跟朱元璋举行秘密谈判。朱元璋嫌他提出的要求太高，想要拒绝。刘伯温连忙从奏后猛踢朱元璋所坐的胡床，朱元璋立时醒悟，就改口应允，接纳了胡廷瑞的归降，不战而得到了南昌。这以后朱元璋在扫灭群雄、统一中国的整个军事行动之中，仍然不断地接受刘伯温所设计的奇谋、所出的妙计，而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当明朝定鼎以后，刘伯温官拜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晋封程义伯，而他的故乡青田税收比别处都轻，而且规定永不加税。据说这就是朱元璋崇德报功之意，他希望乡里的子孙世世歌颂刘伯温。刘伯温虽然富于谋略，可是他为人却是相当的耿直。在天下统一以后，左丞相李善长权势最盛，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对抗的，独有刘伯温却常常和他争辩，绝不退让。李善长因此对他十分的不满。后来李善长失宠获罪，有人就乘机落井下石，上书弹劾他，而刘伯温却在朱元璋的面前替他说好话，这使得朱元璋也觉得大出意外，就说这个人几次想害你，你却反来回护他，可见你为人忠诚可靠，而且你的功勋也实在不小，这左丞相不足，由你来担任吧。可是刘伯温这时大概已经看出了朱元璋对手下的开国功臣怀有忌惮，所以坚决推辞。朱元璋看刘伯温

本不肯出面做左丞相，也只好作罢，便提出几个人来，问他是否可以做相。刘伯温逐一加以批评，认为他们都不是理想的人选。这一番话怎料就替他自己种下了杀身的祸根。原来当时朱元璋提出了几个人中，有一个是官拜参知政事的胡惟庸。刘伯温觉得他为人鲁莽轻浮，像是一头初生之犊，用为相国一定会引起许多的麻烦，所以说胡惟庸是不合理想的人。后来这一句话辗转传到了胡惟庸本人的耳朵里，就使得他大为嫌恨，认为刘伯温自己不做丞相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破坏人家的大好前程，所以就决计要对他报复。几年以后，刘伯温告老回乡，看见浙闽之间有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名字叫做旦阳，闽浙双方的官府都管不着，以致成了私盐贩子以及大小强盗的出没之处。刘伯温就上书朝廷，请设立巡检司加以管制。朝廷接纳了刘伯温这个建议，将它实施。但是当地的人过惯了无政府状态的生活，而且豪强之家享受惯了贩运私盐、分赃匹盗等种种的利益，一旦设官执法，自然觉得大不自由，就鼓噪了起来，演成了暴动。这时候胡惟庸已经是以中书省左丞的资格代理丞相的职务，觉得有机可乘，就叫人上书指摘刘伯温，说他看中了旦阳地方的一座墓地，认为那里具有王气，想要买来营造自己的祖坟，不料当地的人拒绝卖出。刘伯温就假公济私，建立设立巡检司以困扰当地的百姓，所以才引起了叛乱。这样的一番攻击，表面看来好像是不成什么大罪，实际上却埋伏着一只十分毒辣的案件，使刘伯温听了以后也当时吓得失魂落魄起来。

因为朱元璋晚年宠爱他的长子朱标，册立他为皇太子，可是朱标早死，不得不改立朱标的儿子为皇太孙，准备将来由他继承王位。但是这一位皇太孙年纪尚小，体格和智能都还没有充分的发展，朱元璋生怕自己一旦身故，手下的文武功臣就跋扈难治，所以经常用种种的借口大量屠杀功臣。现在胡惟庸说刘伯温在丹里

阳这个地方营造祖坟，应受当地的王气，这正触到了朱元璋心中的大忌。刘伯温是一个聪明的人，哪有不知的道理，就连夜赶到南京向朱元璋谢罪，终于被罚停俸。刘伯温为了减低朱元璋的疑忌，再也不敢回到故乡，宁可住在南京，希望免除误会。后来胡惟庸正是升任为右丞相，权势熏灼，把刘伯温气得半死，终于病倒。胡惟庸知道朱元璋对于刘伯温的恩宠已衰，就故意装出友好的姿态，带着一个医生去问病，给他用了些有害的药物，终于取了刘伯温的性命。有人说，胡惟庸这一次的下毒其实是受到朱元璋的暗示，或者取得了朱元璋的默契，所以刘伯温死之前虽曾经向朱元璋诉过苦，说是吃了胡惟庸的药，胸中觉得有物如泉石，梗塞不安，但是朱元璋却置之不问，可见他已巴不得刘伯温早点死去。以后胡惟庸愈来愈骄横，有一次相府家人恃强走私，和守官的官吏发生了冲突，被人告到了御前。朱元璋责问胡惟庸，这才顺带追究到刘伯温离奇生死。胡惟庸发现朱元璋开始怀疑自己，知道早晚必定有大祸临头，就决计造反。他一方面利用权力广肃党羽，一方面又极力争取外援，派定专人向日本借兵，并且叫人暗通蒙古，向败走以后的元顺帝上书称臣，请求能够派兵入驻。可是在他的种种布置尚未完成之前，他的儿子却因为骑马失事撞死在别人的车下，胡惟庸迁怒赶车的人竟然把他处死。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的耳边，使他大为震怒，就更切责胡惟庸。胡惟庸看到事机为破了，不得不提前发难。刚巧这时日本共使到京，胡惟庸就秘密跟他商量，叫他暗带精兵千人，假称护贡，与相府中的武士合作，并计掩杀朱元璋。双方约好了以后，胡惟庸就诈称府中有一个怪景，突然涌出芬芳喷鼻的美酒来，邀请朱元璋驾临参观。朱元璋不知是计，居然答应了他。到了那一天，皇帝的车驾出了西华门，将要到达相府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名叫云起的烈士狼昌赶到，一手扯住了朱元璋的马头，气喘呼呼说不出话来。朱元璋以为他发了疯，大为不满，而左右的人也嫌他冲撞车驾，就一阵捶打，把他的右臂打断了。当他倒地僵死，他的手仍然指着相府的门墙，不因痛楚而回收。朱元璋猛然醒悟，便临时改登城楼探望相府中的动静，只见府中的武士到处隐伏，刀剑如林。朱元璋这时候
就立刻

造起，与邻军进行围捕。这以后胡惟庸固然诛了九族，而朱元璋更乘机大肆株连，把他自己认为稍有不稳的文武官员一一问罪，连当代另一位著名的大作家宋濂，虽然已经辞职居家，也被判为充军，以72岁的高龄死在路上。

刘伯温和宋濂两人，本来是明代初年文坛上的两大领袖，而且两人对于明代的开国都有显著的功勋。他们的不得其死，可见当代的政治清查曾向文坛投下了多么巨大的阴影。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空中好主兵，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伫只现场陪伴时间，伊个到位啊哈。我带好朋友同款，一礼拜再听一摆，欢迎你做回来加入空中好主兵。即阵现。

0: 未开放28315892831589，听我声歌交代话，努侬赶快卡起2831589。来到早你好哦，早安哦。
1: 啊好。
0: 哎、欸，到早哦，张小姐今日上到早哦，嘿呀、啊，早安呐、啊。
1: 四小姐。
0: 张小姐啦。
1: 哦。
0: 张小。张小姐。哎、欸。我发音无标准，你看。
1: 我第下咧上课拍摄。
0: 袂啦，免拍摄啊！你无来，我足无聊的啊。
1: 安
0: 尼
1: 啊。
0: 嘿啊！呵呵做恁来，做恁来，好不好？拢免客气哈。嗯。
1: 啊，我们恁母啊，生你一个啊，足好好命
0: 安尼。安尼吼，嘿啊！啊，有影有影，是伊好命，还是我好命？
1: 恁母啊，好命。
0: 好命好命，拢好命，拢好命，拢好命的哈。没啊，没没没没没，系啊，你啲保险咩咧啦，吼吼。
1: 啊，我呢个
0: 做少
1: 女人
0: 的
1: 勇气。
0: 哎，女人的勇气啊。
1: 哎。
0: 好啊，没有问题啊，哈。好，再给你安排。好啊，再给你安排嘿。
1: 好。
0: 好，谢谢啊，张小姐，多谢你，感恩你啊，再见，拜拜。

哎，好业特地好命哈，啊好命都爱那身体买勇健，这样呢这是上界好命哈。所以讲哦，咱好朋友，哎，无论好命无好命啊，啊，上吊就是爱健康啊，这个啊，这个大家安尼哈，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就是好命，呵呵，这真正真重要。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来加入咱的空中好处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愈听你会愈好命吼，现场电话2831五百一个电话，相关会使利用过来吼。阿红电话边个，跟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吼，听歌、唱歌、交代欢乐，通通免客气、免客气哈。咱电话边个跟你服务时间已经到位，每礼拜有个朋友是一礼拜听一拜，然后每礼拜透早咱5点就开始的节目。6点现场开哦，那欢迎大家最后来加入哈，空中好处边阿红现场继续陪伴你哈，2831-5819，2831-5819。

0: 来，今日天气方面，先甲各位报告一下吼，即马过到了，拢会落雨，嘿，即礼拜拢感官即阵啊，感官拢差不多的天气形态啦，哈，所以请来各位出门好耍，感官小可查者，详细气象资料小待按节目中报告大家知影哈。咱先接个电话，2835-5819，2835-5819，靠着交通来到这里哦，来早安哦。
1: 啊，
0: 高炸！哎，高炸哦，上高炸，戴先生。
1: 我今天早来啊。
0: 有啊有啊，我今天嘛比较早。哎，对对对，你白龙较早。谢谢谢谢，你嘛真早。
1: 点水分烟呐？
0: 啊，水分烟，水分烟嘛哈。好啊，没有问题。谢谢，感恩呐，戴先生，多谢，拜拜。来听咱这部差不多拢早班的啦吼，啊早班的拢是真早吼，都起床啊，嘿，起来做运动啊，起来食食早顿啊，起来准备一个啊，有诶甚至吼，进前足侪朋友拢讲啊，我早起哦起来拢开始哦，像咱戴先生去摒扫这个啊，这个、路口去摒扫一下安尼吼，涂骹去摒摒，哇，很好，啊，这样做工地嘛，做运动啦吼，所以讲哦，也是劳动，哎，要么是运动，哎，我当时啊，然后。咱好朋友嘛是爱加减叮当，人讲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哈。平常时运动拢未使到高起，一再当保持身体。

另外当然这个食的物件食较好的啦，吼，唔通食无好的物件，对咱家己较好安尼哈。空调这边希望咱的好朋友，早班的好朋友，赶快每天收听咱节目，拢会当啊，这个健康快乐安尼哈。阿红在家陪伴你的时间，2831589电话。这个感情联络上让做你一个利用，欢迎卡过来哈，2831589靠到靠通哈，来先安排万事如意，朋友点播爱听歌曲，咱最近来收听，祝所有朋友大家拢好啦，万事拢如意，今日嘛是同款快乐，个幸福一天，最近来听万事如意。

大家天气方面消息，今日好边小报告一下哈。今日开始，刚刚受到西南风所影响，中南部持续降雨。我后日北部地区甲着山区嘛是有雨，大台北地区将有短暂好雨的这机会哈。明仔载开始到拜六吼是今日带来这个连续发威哈，所以南部、东部短暂阵雨。我后日雨区更加愈落愈往北来哈，所以咱好朋友一定要提醒大家，落雨会进行吼，后礼拜、几礼拜吼，过头了拢有哦，所以雨刷雨区哪个早者吼，无过头了西北吼拢真可怕，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哈，尤其。

南部、东部地区落大雨机会更较侪。那要前往南部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细意。气象资料先报告大家知影咯。来天气愈热，诶，奇怪，感冒的人愈多哈。最近真侪诊所啦、病院啦吼，足侪拢咧看啥，看流感，哈哈。即最近流感真侪啊咧哈，所以哦，提醒大家好朋友，因为哈，即嘛即个澳乌热即款天气现代啊咧，天气足炎热。不过咱好朋友，新冠肺炎听讲啊，流感吼最近拢真侪吼，真侪啊咧哈。所以提醒大家好朋友吼，最近啊，那感冒啦吼，爱特别小心注意哦。有诶是温热烧啊，有。是比较烧了较悬一丝啊，拢爱小心哦，吼，拢爱小心安尼啦，吼。啊，最近有一个囡仔嘛是安尼哦，诶，甲别人无同款，伊毋是干啦发烧情形，伊是即个啊，腹肚痛，哦，闹吐血安尼啦，吼。身骨顶并无明显的咳嗽、流流鼻水、等等呼吸道的症状，但是去检验才发现讲是 A 型流感，所以即卖病毒真奇怪。这医生嘛伫咧讲，即卖天气愈热吼，迄病毒愈奇怪安尼吼。镜头甲伊再无同款，伊会先攻击到你身骨边、身骨顶其他的镜头，包括有诶讲诶，即个先腰酸背痛，但是拢无咳嗽，啊无即个发烧情形，啊到尾啊再反映出来即个感冒情形吼，所以讲医生即卖吼，啊比病毒更加精彩噻，无你看未出来吼。即个来讲吼，啊医生我是闹肚啥，你甲当作胃肠毛病，结果唔是，伊是 A 型流感吼。我规身骨全痛，当作骨头的问题，结果唔是啊，是感冒啊，即、這个症型。所以咧，好朋友吼，即个唔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啦吼。医生都爱想尽各种办法，我真辛苦啊。所以讲，提醒咱好朋友，先养好家己的免疫功能来对抗病毒，安尼哦，身体较袂讲安尼，较容易安尼吼，伫咧啊，即个对抗病毒的中间啊，失去了体力啊，都爱。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引发到其他的身体毛病哈，这报告大家知哈。提起来，你好朋友哈，这最近感冒病毒拢真奇怪哦哈，大家要加一份心，小心为上，好，这报告大家知。来安排朋友点播的歌曲，一首一首，咱找到来安排。女人的勇气，现留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就靠通哈。张小姐点播爱听哈，女人的勇气，2831-5819，找电来收听。

0: 这厉害。
1: 我去唱歌唱歌，弄我最爱听这首歌，因为他的意思很好，
0: 意思不错，
1: 旋律也很好，
0: 嘿，
1: 很好听，
0: 真来不假，
1: 真来不假，南美的嘛哈，那那会使改用迄个女气呀、
0: 啊？对啦对啦，
1: 女气啊，佮改
0: 啊，这人
1: 佮改降两气。
0: 吼、哦，这人唱两
1: 气。安尼一个人都唱啊，足好。
0: 嘛真厉害嘿！
1: 我喜欢，我很喜欢唱。
0: 有，这人播两个角色，袂歹。
1: 对啊，
0: 袂歹。
1: 你有法度
0: 无？我
1: 你买晒啊？
0: 敢来晒？是试看卖啊？我连工来试看卖。
1: 你连工个试看
0: 卖。哈，对啊，试看卖。
1: 你来唱看卖，我改真来听。
0: 好啊，我试看卖。
1: 看唱起来，看各位有啥
0: 有感觉。好啊。
1: 咱今仔日就播这首。
0: 好，再来安排。好，没问题。
1: 好，赶快去接电话吧。
0: 好，
1: 谢
0: 谢，感恩，拜拜。来到这里好哦。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我要点六月挂彩皆有心。
0: 六月挂彩皆有心，吓、
2: hey.
0: 啊。好啊，无问题啊、哦，哈。
2: 好，
0: 谢谢，好，拜拜。嗯，嘿，谢谢。

0: 家己叫古老友。
1: 诶、欸，古老友遐，
0: 气管哈。
1: 是啊，哈。
0: 啊啊，迄、啊那个，这个做啥？益生菌加两阿。
1: 诶、欸，古老友是啊，益生菌两阿啦，哈。
0: 就会使加嘛。会
1: 使，会使，会使，会使。
0: 啊，我要问你，
1: 嘿，
0: 即马迄个打是 Q 片，即马安怎卖？
1: Q 片是三罐四千三。
0: 三罐四千三。
1: 哎，对对对。
0: 啊啊，诶、欸、，Q 片是。我较早是甲你食时吼，
1: 降
0: 胆固醇，我听讲恁太太食降
1: 什么？啊是啊是啊是
0: 啊。啊，今麦有搁搁搞了啥？啊，胆固醇啊，搁有安怎
1: ？Q 天哦。欸，本身就是伊内底成分就是迄个血管血路会较好啊。
0: 哦。
1: 系啊，对啊。
0: 哦，唔是讲降胆固醇
1: 啊？唔是啦，当然唔是啦，伊个清肺油啊。
0: 哦，安尼我甲你讲，安尼三罐。
1: 嘿。
0: 啊啊，哦。
1: 嘿。
0: 啊，迄一组，
1: 哦，即迄、那个，你讲那几 Q 片嘛一组遐，
0: 那几 Q 片三罐，
1: 三罐哈，
0: 啊，益生三遐，
1: 对，啊，古罗用四阿嘛哈，
0: 啊，迄、那
1: 个益生菌两阿嘛，
0: 益生菌两阿，
1: 好，安尼，
0: 啊，我甲你讲，唔过我，我是即个十，迄、那个九月十啊要去金门，哎，伊就该会等，啊，你啊，
1: 九月十那无啦，阮，啊，唔过阮较早了，较早上了。

哎，空调这边可能拢伫新古边啊，拍摄拍摄，这电脑机位吼，咱叶先生，不是戴先生啦，戴先生点播的是《水婚姻》啦，这首才对啦吼，啊，这龙千玉虽然嘛是《水婚姻》，但是无同，应该这首才对吼。来，最近来听《水婚姻》，现在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二八三一五八一九，红电那边甲你做服务，2831-5819，2831-5819哈，《水婚姻》最近来收听，来。

0: 来早安，
1: 老早我你好，
2: 我爱我
0: 啊，
2: 什么？
0: 什么？
2: 你敢哥爱我？
0: 你敢哥哥？你敢？你给我讲一摆，来来来。
2: 你敢
0: 讲
2: 爱我啦？
0: 好、哦，你敢讲爱我是吧？
2: 系啦，你就是个瓜。
0: 好，安尼我知哈。
2: 阿红，谢谢哦。
0: 谢谢你。

0: 来，空中好处兵，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好，派派谁对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这个卡哈，2831589，2831589，把咱中秋好康犹太，咱的好朋友应该是有可能最后一礼拜，吼，最后一礼拜，吼，所以人拢特别订完啊，真紧。哎，无到一礼拜，一礼拜左右的时间俩，吼，咱的好朋友，咱的这好康犹太都要截止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还未叫到朋友电话赶紧，一年再一拜，咱的月饼真正好食，食看卖就知，2831589，来，老早你好哦，
1: 你
0: 好，哎呦，早安嘿，
1: 老早，
0: 哎，老早，老早，老早，
1: 这个安利是。有
0: 啊有啊，安迪数是53750啊。
1: 五罐啊。
0: 嘿，对对对。
1: 哦。
0: 嘿。
1: 我想你讲哈。
0: 我在啊，李妈妈啊。
1: 哦，
0: 对。
1: 我以前在做研究，哎呀，今年说，说你讲五罐啊的。
0: 五罐3750，一罐剩750啦。
1: 好。
0: 嗯。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好，给你写起来，到时九月初咱送月饼，再同齐给你送过。哎，
1: 无差无差，
0: 好无差。
1: 无我再去叫我过过
0: 啊，你。安尼吼，
1: 我叫唔到你写，阿姨来啦。
0: 啊，来啊吼。
1: 姨来，
0: 姨会给你送啊啦哈。
1: 有啦有啦，我俾仔我家就无卡，你讲。
0: 啊，谢谢谢谢谢谢你啊，感恩。
1: 我
0: 呢
1: 只钱都
0: 忘了。啊，无啊，大家无嫌。
1: 对啊，我唔想讲声你不厉害。
0: 安尼哦，谢谢你啦，好你耳朵。
1: 我张卡卡不同啊，我。
0: 安尼哦，安尼哦，
1: 我们你去到，
0: 嘿，
1: 啊，你去无我无挂，
0: 无挂吼，无挂，
1: 今麦有优惠
0: 啊，有啊有啊，今麦有咧优惠，嘿，今麦较俗，好不好？哈，
1: 哦，
0: 好啊，
1: 就是100块啦，
0: 对对，就是100，嘿啊，就是100，好不好？
1: 你讲3750。
0: 3750，哎，对对对，好不好？
1: 安尼无你呢，佮讲我两套啊，
0: 啊，
1: 两套，
0: 两套呀。好，安尼就是习惯啦，哈。
1: 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是完全在那两年
0: 啊。
1: 哦。我以前就是10月5，用端午节的。
0: 嘿。
1: 这叫我过嘛。
0: 啊，端午节啦，嘿，3个月啊，2-3个月啊，嘿。
1: 对不？
0: 对对对。嘿，对对对对。
1: 我们这边也习惯啦。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你那边端午节了？
0: 哎呀，有啊。
1: 我阿妹，你听我讲，你无报迄个什么？你报迄什么？什么菌？
0: 乳酸菌哦，益生菌哦。
1: 哎呀，你听我报，我就无听你安提素。
0: 哦，安尼哦，有啦有啦，安提素嘛有，冇
1: 关系。
0: 哎，对对对。
1: 安尼两套啊。
0: 两套好，好。
1: 哦，好。大家放个梦人之声
0: 哈。哦，梦人一千哈。
1: 好好。
0: 好啊，没有问题啊。
1: 好好。
0: 哦，李妈妈，谢谢哦。

0: 拉麵啦、啊、拉麵用素的喔。有當然啦、啊。對啊，咱不使比人較細聲。
1: 好
0: 啊，塑料比人較大聲喔。
1: 啊，有啦。有
0: 啦，有啦，有啦。人輸人氣死人對吧？
1: 啊，輸人
0: 不輸的。啊，輸人不輸的。輸人歹看面喔。
1: 好啦，
0: 好啦。好啦，你今天要聽什麼歌？
1: 你去日本都一樣。
0: 蛤？
1: 你去日本我
0: 去京都啦，去京都啦。
1: 哦，去
0: 投票。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投票袂歹呢。
0: 系啊系啊系啊，袂歹啊。系
1: 啊。
0: 好啊，啊来来，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1: 阿公。
0: 嘿。
1: 咱来去
0: 我亚坛。我亚坛
1: 呀。啊！你来去我亚坛，你卡你家提定来。
0: 好，好啦好啦，我再甲提定来。好。好。
1: 我家个细汉冇陪谈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会啦会啦会啦。
1: 好，
0: 再分大家谈，好不好？好，谢谢，拜拜。

0: 来空调好处兵快来让地新股兵阿红给小贤丁背叛你被交代被还路电的兵阿红给你做服务做最好兵让我来交代还路哈啊有边个阿红安迪树毛犹太屋啊安迪树个关犹太3750不论是安迪树低蛋白糖油宝当中赶快哈通通都可以通通都有优待哈而且就来被熊笑啊苦瓜生态熊好奇益生菌那3600块去做不被就怕生但是那能够回我关来给小哈每一拜那里优待不赶快这拜能够给上那里凤凰酥礼盒那里冬去的鬼变花生粉鬼变啊真的好吃好吃在哪里因为一入口即化啊过来的一样的有这这里啊你做这组的红心好那里喝冰又加起来你刚刚说加到没味啊个没搭啊个酥个好吃啊冷淡的蛋黄酥啊那里凤梨酥嘛就好吃啊所以那里喝冰又啊没叫到没有点的关键因为最后这礼拜好最后这礼拜电脑再赶紧交代，2831500电脑再靠到靠到，古老用毛犹太啦哈，5400哈，啊那这个要阿甲其他物件买些当些叫没有关系都可以哈，犹太3000单单都加加咱的凤凰酥礼盒，够加加一包胶原蛋白一袋啦哈，一袋胶原蛋白内底有20包哈，2831500。来搞炸你好哦！
1: 搞炸你好！
0: 哎、啊，姑妈，这搞炸嘿！早安，早安，早安！
1: 我无法度，我先跟你问一下，你人有较好势无？
0: 有啊，好真多啊啦！
1: 哦，安尼就好啦。
0: 炸得好真多，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今日有任务啦，因为迄个林先生，
0: 我给你交代哦。
1: 你太衰啊！你点歌，太衰，我给你点啦。
0: 客气客气，来点歌没关系啊，来，要听啥？
1: 系啊，
0: 来，
1: 阿弟。现场这时间也
0: 无用
1: 啦，
0: 无安尼哦，我今日甲讲要听啥好无？
1: 伊叫你念迄个一半心酸一半醉啦，
0: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哈，
1: 系啦，伊讲拜托我甲你念啦，啊，都好多讲哦，你讲笑够讲啊，念歌够念，
0: 啊，
1: 我讲诶，咱迄个咱即个月啊，拢未晓啉烧酒，我讲要烧因。叫你啊，甲叫因斗阵来拍戏啦，啊来泡茶，
0: 你
1: 无安尼笑甲目睭拢袂记。
0: 哎，
1: 我讲人别人是啉烧酒拍戏啦，啊咱来啉茶拍戏啦，咁袂使。
0: 会使。啊，你较健康啊，较健康啊。
1: 讲一下笑。
0: 较健康，较健康吼。
1: 嘿啊，啉。啊，无人规定讲一定爱啉烧酒拍戏啦，啊，咱未晓啉嘛，啊，咱即个月也少少的，我讲我带恁来拍
0: 戏啦。对对对，未歹未歹。
1: 无讲无哪
0: 笑。对啦，无讲无哪笑，吼。
1: 哎呀，
0: 安尼好啊，好啊，谢谢你再甲讲者，我再甲安排，好不好？
1: 好啊，你再甲安排，因为伊拢听你在时来重播啦。
0: 好安尼哦，好，好，没问题。
1: 较早你拢暗时啊，伊加减啊听，啊你尾啊该下昼时啊吼，
0: 安尼吼，伊较无，
1: 伊拢困到，
0: 好了解了解，
1: 因为因早时啊早起啊，
0: 较无用，对对对，早起上无用，
1: 做早时啊生理啊都爱传嘛，
0: 好啊，
1: 嘿，啊所以讲伊拢听早时啊就对啦，
0: 好好，好，无问题，
1: 你重播你则甲带啦，
0: 好，好，我来安排，
1: 我就卖点嘛，你歌伤济啊，
0: 好啊好啊好啊，我来安排，
1: 我听就好。

0: 拜
1: 拜。
0: 我现在在你了
1: 哦。
0: 现在在。
1: 你今天
0: 没有空哦？没啊，礼拜都没啊，一般都礼拜都有上班。
1: 没
0: 有，谢谢谢谢。
1: 我点生日快乐。
0: 啊，生日快乐，好啊，你生日哈。
1: 几啊件？
0: 啊，阿丽，哈，不会。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张大姐，谢谢啊，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这是咱郭妈妈点播讲爱甲纯万谈，咱最近来收听好啊！咱淡水郭妈妈，谢谢你，感官东西咱老主顾拢带交代做文过啊！哈，咱的这个产品啊，要有咱上这凤凰酥礼盒，谢谢郭妈妈哈！来，爱听的歌曲《爱甲纯万谈》，这是03的歌，咱最近来收听。

0: 管系青纱，
1: 纱管
0: 系青纱，嘿，对。
1: 阿拉伯送一罐几块？
0: 一罐千八，一罐千八。
1: 一罐千八。
0: 对。
1: 四千三就对了。
0: 嘿，对，四千三才有送袂变。
1: 好，送一包。
0: 好，谢太太呀。
1: 通知哦。
0: 好，谢太太嘛，哈。
1: 好。
0: 好，我跟你讲，你九月吹杯遐拢有滴啦，哈。
1: 高巡，我看一个，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个。
0: 好啊。
1: 我拜鬼。
0: 好啊。
1: 因为我拜我拢无滴。
0: 你讲拜二，拜二啦。
1: 拜九
0: 个
1: 出八，
0: 系啊，拜二
1: 是，好啊，我有滴
0: 诶，有滴诶啦，哈，
1: 有啊，
0: 好，我叫伊讲，再给你个卡电话，给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啊，你爱甲电视拢九个出八嘛，安尼我就会使甲钱领转来。
0: 好啊，出八也是出九啊，这两天啊，好不？
1: 啊，你好，
0: 好，好不好？
1: 卖吃蹦白蹦安尼。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0: 子。
1: 哎、
0: 欸，
1: 阿红哦。
0: 哎、欸，有。
1: 我一般你听益生菌在哪边？
0: 益生菌即马六三千大家。
1: 哦。哎、欸，好、哦、不、哦？嗯啊。我这个人有上命没有？
0: 哎、欸，有啊，六阿有上啊，三千六都有上啊。
1: 我是一个四五阿弟啊，我讲好啊，无你搁加上去，搁加上去。
0: 上两组，安尼后个月啊，九月初才有上哦。
1: 无你九月初八加上好不？
0: 就九月初八遐啦，好不好？好，好，苏先生多谢你啦。
1: 好，没，
0: 谢谢。
1: 哎、欸，我跟几个瓜好不？
0: 好啊，你要听啥？
1: 一贯的
0: 杨静的
1: 一贯的看
0: 破了，看
1: 破
0: 杨
1: 静
0: 的看破哈，
1: 看
0: 破
1: 啦，
0: 哦，看破，好，我来
1: 安排。三里啦，搁那个街区啦，
0: 好，三里好，好，好，谢谢哦。来拍摄哈，电话真多，无解就电话再个卡我啊，咱过来安排歌，看朋友的歌曲哦，进来安排，一次安排，这是真爱无计哈，剩那一点步哈，现场电话是83589，靠着靠通。

0: 一般等
1: 吼。
0: 你怎样讲王来嫂？咱这算迄个、迄、那个、迄、那个生王奶啦，嘿，袂歹食。土凤梨啦，土凤梨啦。
1: 我都是唔捌食，唔知要做个叫无外要
0: 咩啊？哦，谢谢啦，给咱做捧场诶。
1: 我听你诶，即摆真久无听恁诶迄落啊，阿鲁米诶
0: 啊，阿鲁米啊，哦，阿鲁米啊，看即摆都看下播，
1: 下播是啊，阿鲁米诶，
0: 有啊，
1: 伊讲。啊，你落礼拜我才有听。
0: 是哦，礼拜
1: 在。我看两遍去互你诶，你拢无伫诶。
0: 有影诶哦，无甲你接到遐。
1: 对
0: 啊，拍死拍死拍死拍死！我想到溜啦，想到溜啦，哎呀！
1: 天哪，莫安尼讲啦，我如果小姐讲你等嘞，明仔载六点你才卡啦。我讲好好好。
0: 好啊，拢一般来礼拜拢较早来，礼拜拢较早来。
1: 天哪，礼拜你较早来。
0: 对，
1: 好。哎呀，我来礼拜才有听你嘢啦。
0: 安尼啊，感恩他。
1: 啊，谢谢啦，你讲的我最爱听嘞，你总老讲的。笑
0: 亏耶！哦，好嘞，
1: 好
0: 嘞，
1: 心情话好嘞。
0: 哎呀，好，好啊！谢谢蔡妈妈啦，哈，
1: 好啦，
0: 阿高兄再给你送过去。
1: 祝你幸福哦！
0: 好，感恩哦。
1: 好，
0: 再见，拜拜。
1: 好
0: 好。来，讲到好处边，快乐会拢比辛苦边。感谢咱好朋友对咱捧场听糖哈，来祝你生日快乐哦！给这个月生日的朋友，后个月生日的朋友，后后个月生日的朋友，通通生日快乐哦！张大姐生日快乐哈、哦，来哦，张大姐。

来，咱刘先生点不爱听，讲卖个给吹电来收听啊，我们赶紧来吹歌，一首就吹掉，赶紧给你做安排，好不然就无到八点嘛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再敲掉敲动，那听民本一代，爱存来民本二代，办我。

空中好出兵，快乐的拢伫新高边，暗继续现场陪伴你哈。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节目，欢迎来各位准时收听。听咱空中好出兵，快乐的拢伫新高边的节目，愈听你会愈幸福，愈听会愈欢喜哈。啊，听咧好听，介绍快出兵，甲咱到老的到收听。节目中推荐介绍产品，朋友要交代要做文电话，要赶紧。即阵咱阁有送咱中秋月饼，足侪朋友、新朋友、老朋友哈，即马拢赶紧来交代做文。啊，过来，甲咱好比报告最后一礼拜啊。然后咱的这个凤梨酥哦，蛋黄酥啊，咱这凤凰酥礼盒哈，中秋月饼上加这个定期哈，这到这礼拜年哈，所以咱各朋友，我比如讲啊，中秋都还未到诶，咱拢先预定预定吼，咱就叫订到雷厝，所以吼，咱各朋友你食着拢上清上新鲜过来，咱这吼这月饼吼，食咱花生坊诶，你食着讲，甲别人不同款的口感口味，真的好吃的凤梨酥啊，蛋黄酥啊，依照真侪朋友讲啊。我拢叫人去外口排队，唔免啦。咱这华生坊哈，要排都排无，干那即阵天气交代出门才有安尼哈。太在稀罕，最主要因为咱华生坊哦，一年只有做一摆，那不是一般像外口哦，规趟天中食着，卖着安尼哈，不一样哦所以讲今年无食着，大概等一年哈。华生坊的王来说啊，这个蛋黄酥，咱的好朋友哈，好吃啊，够安那，咱的好朋友食了袂胃，而且哈，咱这哦入口即化，咱的这个土凤梨酥吼，嘿嘛，真正讲哦，唔是一款外口用当归酱来做的，加工哦，才会到一丝一丝往来的。往来说，所以哦，足侪好朋友最爱食咧凤梨酥啊，每一只咱都有这个独立的包装吼，所以讲干净个卫生，伊做我啊，食了你安心嘛咧吼，啊过来吼，咱啊个礼盒包装，你也要提来送礼、送朋友、送亲戚嘛，真好礼安尼吼啊，咱即啊无要卖你，要送你吼，因为咱啊要卖咱的好朋友吼，真正讲实在就啊做这吼，这个啊。蛋黄酥诶，吼，这个成本太高，成本太高，所以公司讲哦，会使上不啊多卖啦，吼。所以有朋友讲，去年食到好食，讲我用买，佮加买会使，我买来送啦，我无啊多，咱啊要送哦，咱听众好朋友就会使啦，好无吼？真正敢来用买，这公司也是阿波啊吹过倒塌，吼吼。所以讲，咱一年一年哦，以前佮有咧做来卖，即马拢无啊，即马通通没有，通通都是咱的老鼠狗在宰啊。好啊，那你有叫咱产品啊，咱公司哈啊，这里、個、啊等于做上好咱听众好朋友的中秋礼啦，好不好？你来要包要交代，电话插靠着靠通。

来交代做满3600，咱就给摕到咱的凤凰酥礼盒哈，一盒内底8粒，一半王奶酥，一半蛋黄酥，搁加加胶原蛋白给你，啊，要叫啥卡会使，拢会使，通通可以。咱永续的产品，葡萄糖胺、姜黄素、蓝桂枝哈，3罐3000，好啊，那永续的纳奇 Q 10有内底有 Q 10内底有纳豆激酶，好啊，搁有这个啊，这个。红曲够 Q10， 咱的好比讲这些多种的这个好的成分在内底，过去了一罐一罐去买，即马唔免哦，咱用心的纳曲 Q10 内底拢有啊咧吼，要食纳豆激酶，要食这个35000 FU 诶，咱的好比讲就是咱的纳曲 Q10 哈，国家 Q10 会当软化，啊，过来个会当吼。帮助咱啦啊，这个降低咱血中的重大固醇，有小绿人标章的哈。咱另一边有片片得到这个心肺梗的风险，咱另一边有纳奇 Q10 哈，3罐4000，啊要吃叶黄素、芝麻素，咱四啊又台2800哈。啊那氨基素、低蛋白、糖油宝5罐3750，苦瓜生态上好给益生菌，什么六啊只要3600块，6盒只要3600，苦瓜生态益生菌。啊，上好奇三项，互你家己去导家己干嘛的哈？即阵够加加咱的这个凤凰酥礼盒，够胶原蛋白啊，古老用毛油胎啊哈，5盒4000块，2831519，最后一礼拜无登记无交代，都要等到明年啊哈，2831519，卡到卡通，一半心声，一半嘴来了。

0: 好，目睭
1: 好
0: 先给你夹。好，我知。啊，后边后边这个叫骨干包，加上好记。
1: 嘿。
0: 好好。啊，骨干包上好记，要一半一半无？
1: 哈？
0: 你要一半一半，还是拄只你讲的诶，一组？
1: 一组，
0: 好，安尼我知。
1: 拢有咧食。
0: 好，安尼到时就是分，诶、欸，头前先给你寄叶黄素过啦，好不好？
1: 系。
0: 明仔载先给你寄叶黄素，好不好？
1: 嘿。
0: 好不好？好，安尼我知。好。
1: 好，
0: 周妈妈谢谢哦。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呐、哦，哈，好，拜拜。来到这里好哦。
2: 好。
0: 哎呦呦呦。
2: 诶、欸，安体素，你少。
0: 安体素呀、啊
2: 欸，
0: 安体素有啊，那也无咧上。
2: 啊，有咧咧，有咧上诶，怎样？
0: 有啊有啊，安体素五罐才有啦，五罐才有上。
2: 五罐。
0: 嘿，五罐都上犹太上诶月饼。
2: 啊，我在。
0: 哈？
2: 我在。
0: 3750。
2: 3750。
0: 好。好不好？好啊，陈小姐嘛哈，
2: 啊我也无也无
0: 挂，你嘛无挂哈，好啊，我买九月吹杯以后再有他送哦，好不好？
2: 我阿哥安尼有未
0: 啊？有阿哥有哈。
2: 我是讲你先拍袂。
0: 哈哈哈哈哈，今麦等犹太啦，好不好？
2: 哎，
0: 好。
2: 哎，犹
0: 太，哎呀，今麦等犹太，
2: 好
0: 不好？
2: 好，
0: 好，谢谢哦，等一下，谢谢，安体素，安东安体素嘛哈，东安体素，好 ，OK， 好，好，拜拜。
2: 嘿哦，我
0: 咧食
2: 那
0: 啊那
2: 薯条啊有
0: 啊较甜
2: 咧。
0: 袂啊，同款咧，伊拢无改变咧。
2: 无咧，我上头啊，你食
0: 啥？你水搁加加一丝啊，水搁加加一丝啊。
2: 啊较甜咧。
0: 袂啦袂，你加水落去，搁水加一丝啊。
2: 无我这我下拢泡啊较
0: 靠。较靠安尼啦，啊较靠当然啊，你水也搁加加一丝啊。
2: 啊我都阿袂食。
0: 啊，伊个无掺糖诶，伊个算是一种口感尔啦。
2: 哦
0: 嘿、欸，口味啊，你所以你放心，
2: 哦、
0: 好不好？啊，你感觉口感有较重一些，你又搁加水啦，你上口啦，你怎安尼感觉？好不好？
2: 我拢吃过诶咧，大鸡
0: 汤匙啊，
2: 嘿、欸，阿龙吼，我吃过诶。
0: 好啊，你较侪，我都你都食较紧，啊，我较有消啦，好不好？
2: 我食了
0: 较
2: 甜啦。
0: 啊咧，你水不够啦，水不够啦，嘿、欸，你上口。好，阿姨是口感俩，你放心，哦，伊拢无掺糖，
2: 哈。
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来，老三，你好。老三，你好。
3: 高
0: 赞，嗨，高赞，
3: 我哋叫佢做叫做A黄素
0: 啦，哈，乜嘢贵冇？
3: 我嗱个都唔好料啊，我改叫咯叫竹子，
0: 安尼哈，好啊，啊你电话即机啦，哈，
3: 系啊，
0: 我看一下哦，你咁迄个啥，0983即机啦，哈，
3: 系啊，我叫迄个什么爱心军拢叫几年诶？
0: 好安尼吼，
3: 系
0: 啊。啊，你怎样要叫
3: 叶黄素
0: 几啊？
3: 安怎卖？即摆安怎卖？
0: 即摆一盒七八。
3: 一盒七八。
0: 啊，对。
3: 七八安尼叫几啊？
0: 你若要送月饼哦，拢总送月饼吼。
3: 对哦。
0: 你若要拢总叶黄素啦，应该讲拢总叶黄素吼。
3: 对啊
0: ，安尼可能爱六阿才有够哦。
3: 六阿不够钱。
0: 六阿4200。
3: 4200哦。
0: 对，因为五阿拄好350无够，无得爱3500无够，爱佫加叫别项物件。
3: 够淡薄紧张咯。你要叫啥？有啥物会要叫？
0: 看你要到，你要到啥物物件？肉酥还是啥？是咱其他物件？

0: 吃贵吧？
1: 不啦，
0: 不啦哈，陈太太嘛对吧哈？
1: 对吧？
0: 好，
1: 啊，你讲我管我的，
0: 我啊四千啊，
1: 啊，我是看那讲四千八啊，我想诶，
0: 我啊四千，我啊四千，我啊四千，诶、啊，
1: 我啊好啦，
0: 诶，我啊啦哈，
1: 诶，
0: 好，安尼我给你写起来。啊，
1: 你讲九月当时闹啥？
0: 九月初八才有送回服务。
1: 好
0: 好
1: 好
0: 不好好陈太谢谢哦、喔、好好拜拜、
1: 哎
0: 啊、再见再见、啊、来个炸力好哦、喔、
2: 哎呀
0: 嗨
2: 好、啊、
0: 哎
2: 爸
0: 展露出
2: 爸爸爸说我的我的
0: 犹太哦、喔、没咧最近阿无犹太
2: 爸爸说阿无咧
0: 阿无阿无然后犹太跟你讲好不好
2: 好
0: 最近阿无好拍摄、
2: 哎、
0: 好啊谢谢谢谢
2: 不
0: 会啦谢谢谢谢、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来个家里好

0: 哎，廖大叔好
1: 哦。哎，你好。
0: 早安，早安，搞早，搞早，搞早。
1: 你搞早。
0: 哎，你嘛搞早啦。
1: 我四点就开始看菜啊。
0: 哦，安尼哦，哇，吃早，吃早。
1: 啊，礼拜人爱买菜。
0: 对啦，对啦，礼拜要辛苦，哎呀，辛苦辛苦。
1: 你啦，你辛苦啦。
0: 嘿嘿，未来。
1: 我讲休几多工啊？你休一工
0: 呢？好，安尼好。
1: 哎，我今日礼拜买菜。
0: 对对对，我今日。
1: 爱去菜
0: 园。啊，对啦，爱去菜园啊。
1: 菜园草草。
0: 是啊，是啊，是。哦啊，真。站站站，动作运动，不会啦，动作运动。
1: 我跟你借问的，嘿，啊，豆油一担安尼几块？你敢知？
0: 一担吼，
1: 嗯，
0: 咱十罐是3000支啊，
1: 哦，啊等于，
0: 嘿，啊你若12罐就是3840。
1: 哦，
0: 嘿，
1: 十罐好啦，啊你咪讲个加一罐什么？
0: 十加。
1: 是苦瓜，伊苦瓜，苦瓜我靠，你食啦。
0: 苦瓜生态呀，
1: 嗯，
0: 哦，好啊，苦瓜生态好啊。
1: 迄日我有甲你讲，
0: 对对对，迄天你有甲讲过啊。
1: 嗯嗯，
0: 哎呀，我开始呢，袂啦。
1: 好啦，
0: 好，我开
1: 始。我是讲问看嘛。
0: 好啊，
1: 哎呀，
0: 好啊，好，即摆就十罐啊，甲食苦瓜生态哈。
1: 嗯嗯，
0: 好，没问题。
1: 我进来，迄我无关紧。
0: 好啊。
1: 豆油我一罐的，豆油我拢食恁的。
0: 安尼哦，
1: 关系啊，
0: 关系哈。
1: 食足久啊，
0: 有
1: 时啊，阮早起来，转来南投，转来我嘛提好。
0: 没来哦。
1: 提两罐好。
0: 安尼吼，
1: 你讲阿母啊，你那有豆油遐好食？
0: 好食吼。
1: 我讲甲阿红买。
0: 谢谢。
1: 啊，伊即摆若搁转来，我都会搁关2-3罐好伊。
0: 好啊，谢谢你啦，吼，你敢
1: 到。伊迄落才会转来，8月半才会转来。
0: 啊，伊嘛南投，南投。
1: 伊嫁南
0: 投。哦，我是讲伊那个吼，嫁南投。啊，你咱家己个啦。
1: 系啊，嫁南投，伊南投市。
0: 啊，伫南投市啊。
1: 本来去水利的。伊叫水利去啦，啊！因翁买厝买南投
0: 出来，
1: 南投市出来较方便，
0: 市区较方便啦。
1: 系啊，太细啦，
0: 未啦，
1: 你甲你交叉
0: 哈，未啦，讲安尼
1: 好啦，谢谢你，让你大赚钱啊，
0: 谢谢，
1: 你健康看好
0: 哈，大家拢健康，
1: 大家拢保重，
0: 好保重，谢谢，
1: 拜拜，
0: 好，哎，再见。早上你好哦，哎你好，来早上哦，
2: 喂阿豪，
0: 哎有，你真好哦，早上
2: 哎，礼拜上班，
0: 啊早安，
2: 你该播休休单
0: 哦，啊对，我拢是休
2: 班，你好啊，今日较侪人听
0: 到，好嘞好，谢谢，
2: 听你的节目拢就快乐
0: 诶，哎呦感恩你啊，哎呀。
2: 啊，你那个过来那有油，那油呢？还佫有在老子，佫老子生活分。
0: 好啊，那个该会油啦，吼。
2: 系啦系啦，那有啊，再敲电话，我再来了去。
0: 好，冇问题，好。
2: 哦，谢谢。阿妈，你帮播一首《浪花姐》。
0: 浪花姐，吓。浪花姐哦，浪花姐，我即马歌拢抹了，啊，明仔载哦，哎，明仔载。
2: 好啦，好。
0: 好，谢谢。
2: 麻烦你。
0: 拜，好啊，拜拜。
2: 阿廖大叔，你好啊。
0: 嗯，好啊。
2: 廖妈妈，进来上线咯。
0: 好啊，好，
2: 潘阿姨哈，大家拢好啊，
0: 拢好，拢好，谢谢，拜拜。
2: 朱小姐，你好啊，个保重啊。好，
0: 对了，对，
2: 谢谢。
0: 好，拜拜，哎，来搞这里好哦，啊，拍摄哦，电话真多，无该接到这个卡哈，来。咱先讲笑亏啊，吼，都食到大未讲笑亏，嗨，2-83-5-19，咱电话小等再个接哦。来，今日讲个笑亏是一阵早起啦，吼，去佚佗去旅游的笑亏故事安尼哈。有这个、一阵这个啊好闺蜜哈，这个啊手帕胶。三个早间啊，讲安尼连续假期要去旅游去佚佗，结果安尼要订一个房间，讲哇订无房间啦，啊三个讲好是出去外口佚佗，结果安尼订无房间安尼吼，所以讲我呢一直催，一直催，真正找甲讲对透早找甲暗啊咧吼，但是拢找无这旅馆，唯一最后一间啊吼，这是伊因的最后的希望啊，就是去到地门这头家讲。

机哦，拜托你啦，阮晒手机手机啦，阮晒手机啦，你吼来遮佚佗啊，你吼对早起算个暗煞，想讲本来是讲哦，凊彩找一个这个啊旅馆来住一个，住一暝尔，结果拢找无，敢若剩你啦，你是阮最后希望啊，你啦吼，拜托你啦，啊，这个头家就甲讲，不过阮遮嘛是因为连续假期哦，拢甜甜呢，阮房间拢无啊，敢若剩一间四人房尔啦吼，敢若剩一间四人房啊，你吼。我这早起那姐听这三个早起那姐听讲，中华爷头家拜托你，去四行房无紧，但是我三个早起那啦，啊，我阮就是吼、哦，为着要省钱，讲安尼吼，啊，就加加多省加多，啊，多加多安尼啦，啊，你也使，阮三个早起俩大袂多啊，你也使甲阮省三个人的钱就好，好不好？会使，啊，这间房间哦，四间房的，阮会使，袂使无安尼啦吼。这头家安尼吼，面啊悠悠啊，好啦好啦好啦，算恁三个人的钱就好啦吼，加出来我甲恁倒吸收啦，我甲恁倒吸收。吼、哦，这三个走个足欢喜，讲这头家人真好啊，四人房互因住，啊，佫收三个人的钱呀。啊，这个啊，欢喜甲讲啊，一直甲头家哦，这个啊，这个多谢那样岁落来的嘞吼，我头家哦，这个钱收收了，最后佫甲补一句，甲因讲一句话尔吼，因三个走个走虎年啊嘞啦吼，啊，这个。头家喏，甲讲你，唔知，无要紧啦，无要紧啦，恁三个人啊都好啦，四人房互恁住咧，啊，剩咧吼，我甲你倒吸收啊咧吼，啊，这早间甲头家说多些，啊，这头家再甲讲，但是我有一件代志甲恁讲吼，因为吼，我这個人咧困吼，这里、個、会过啦，所以讲哦，你呐会使吼，啊，我再甲恁收，喂。啊！你不是讲四人房一间对啊？迄四人房一间，我困伫内底。恁三个人要来困，我也是在给你收三个人的钱。但是我困会高，我先跟你讲。小姐，听着在胡言乱语，偷鸡啊！你查甫的，我三个早起来跟你困，啊，你敢对？伊讲无啊，都无房间啊，你跟你讲的啊。你讲哦，啊，都这个啊，看我阁有房间，我跟你讲，甲剩一间啊，四人房的，啊，这四人房我咧困啊。哈哈，这个你也看嘛，这个偷鸡人哦，你啊吃恶子啊，骗一寡早起啊，你吼，唔知啊路的啊，你吼，你讲你也要出去都会佚佗拢咁款啊，你唔当时到就搞做咩找旅馆，但先都爱安排好势，啊无到时阵啊，你吼，这个无旅馆通住吼，真正会吃亏，尤其即马真侪独旅的哈，早起啊家己一个人出国。去旅游诶，拢爱做好行程诶安排吼。即个真侪少年人是唔惊车祸啦，但是咱咧后面买爱注意讲安全啦。

0: 来，即卖是说有当时啊，吼，咱会无啊多讲安尼吼，或者囡仔讲啊啦，即、這个随便吼怪伊咧吼，像有真侪囡仔讲啊啦，即会去怪爸母哦哈，即、這个台中有一个女主，就是为着要挽救伊家己吼，爱请伊啊，即款个性安尼吼，常常去租一挂高级跑车，结果啊啦，愈租愈散车，哈哈。啊，这无钱要安怎？无钱伊就向好家老爸啊啦，来骗，安怎骗呢？伊甲因老爸讲吼，讲啊，又加一教家暴的官司啦，讲伊家己本身呢有买纠纷啦，啊有汽车贷款的官司啦，啊都要纳一挂律师费啦，法院的保证金啦吼，拢总哦一年中间爱老爸汇款吼1761万啊嘞吼。因老爸是爱女心切，所以讲哦，因早间讲啥，伊拢相信。最后才发现讲，原来拢是因早间家己骗的理由啊！你吼，佮伪造文书害因老爸啊！你哦，性格啪啪啪！好，所以讲你也看卖，即摆唔是干啦，外口人会甲咱骗你啊，连早间后生卖为着你的钱甲你骗，所以讲哦，人好嘅就是安尼吼，咱来防止外口人甲咱骗，卖惊咱家己的囡仔来甲咱骗。嘿，高早你有听到无？
1: 我个有卡，阿姨就讲无滴咧。
0: 好安尼吼，是拍摄拍摄。
1: 我想要，我无爱买营养品啦，我想要买豆油。
0: 豆油呀、
1: 啊？豆油即马敢有油菜？
0: 豆油同款啊，拢是10罐3200。

来，空中好主编，快来让地心高兵，俺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刚叫电话卡，电话被交代，还没交代，电话边俺给你做服务哈。咱最后一礼拜，哈，定期交代出门，咱之后搁加上咱的贵宾啊，搁有这胶原蛋白满3000单的好康优待，嘛要截止啊哈，做最好朋友来定期交代出门啊哈。好朋友、新同学、老朋友拢吃过拢知道，学到着咱的苦瓜生态，哈，真正吃了效果真好啊。做最朋友讲哦，加吃甜的，加吃糖的，咱的好朋友去吃讲吼，咱。哎呀，起起落落，甲咱袂稳定，互咱心肝头同安尼起落袂稳定，吼，所以讲咱个朋友吼，唔能够对着指数伫咧起起落落。咱哩即个啊，平常时保养照顾，食饭前都爱来食一粒苦瓜生态，互咱呐稳稳定定，互咱过性命，互咱呐呐即做好着糖类的即正常代谢，咱都唔免惊。所以讲，咱真济朋友吼来交代质问，我阿红恁苦瓜生态我食了效果以外，一摆来定期交代质问，有诶能。做啥做的叫就是这原因哈，那你苦瓜生态，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那阿油台3600块，机会难得，那你后面出轨都无啊，够加上那你凤凰酥礼盒，啊够来胶原蛋白，起码胶原蛋白都用上诶，无咧卖哈，所以真侪后面有讲啊，我要用买没有，起码无会哈，咱胶原蛋白拢是用上哩，一包内底都20小包，所以讲咧后面你呐交代作文，即阵登记啊够出轨都无啊，最后一礼拜。

0: 系又又又又又系走啊！
1: 啊，点解有豆油嘅？
0: 豆油冇冇唔是啦，豆油唔是呢个啦。豆油未啊？

来，空中报报，先来给后面报告气象资料哈。天气拢无讲介稳定，尤其是对明仔载开始到礼拜六以前，咱的后面有几啊大浪会来小连刷，伫咧咱台湾地区哈，造成到这个落雨情形。所以讲南部、东部地区拢有地震准哈。我后这河区拢会用往这个北边来移动，所以讲北部地区同款哦哈，拢有较大雨势发生机会。过到了落雨的情形拢比较较侪，请来后面河山河区一定爱记。炸起来哦！来，这两天发生一件新闻消息哈，这新北市的捷运三莺线哈，这条线是最近在新开的哦，但是传出到一名查甫人跟人发生口角，在车厢内底竟然也美工倒出来安尼哈，警方到场才清查，发现讲这名查甫人就是通缉犯啊嘞哈，压倒的原因是因为隔壁坐伫隔壁，四岁早起来都要算，无注意去踢到伊的皮包。他就一批包一张俩讲起来，咱那边话好多都夹出来啊！哈，哎，这隔壁这早间呢，老伯哦，为着这个也要保护因早间了，甲伊发生冲突，随后这问警察赶到位，将这查甫人甲抓起来，而且查扣着美工刀一支啊，专人依法发办，当不当都要夹刀啊，甲人去收台，坐这捷运呢，安尼敢袂伤寒嘛？那另一边好啊，坐这捷运敢袂使？所以讲，人家你踢到咧，你就抓狂，表示这人情绪控管不好吼。所以咱后边哦，坐捷运人较侪吼，咱尽量啊保持安静吼，阿麦多嘻嘻娃娃声声多声安尼吼，阿去讲啊交叉掉啊，即马这对方是虾米款，是险也是好，咱真正拢唔知啊。

来天气介热，等下小朋友你也想要食冰无？啊，当然啊，较清凉啊。台中哦，北屯都一间哦，全联超市。最近讲啊，那发生消费冲突，两名查甫人入去店内了安尼吼，无付款就家己拍开冰柜啊，内底冰棒摕起来吃。吼、哦，啊，这店员看到讲，欸，先生先生，啊，你也无付款，你讲共摕去吃啦，未使啦。啊，无你来报去介绍，介绍吼，去介绍安尼吼。这两名查甫人安尼哦，欸。这个感觉讲哦，去用纠正哦，真未爽安尼啦吼，哈，惊人家开饭店，佫惊人家，哎、啊，小结结了了，怒气冲冲等伊了安尼哦，愈想愈硬，竟然抓提这工业用的钉枪安尼哦，入来店内安尼吼，砰砰砰，起几下，甲这个店员甲人客吓惊了后，再紧走安尼啦吼，佫大声佫乱拉话，无想要道歉，紧离开哦。个讲枪声，你个看卖，咱个好朋友，迄钉枪杀来当作庆祭咧用，吼吼，真恐怖。所以讲，我即马警察挂到位，将这查甫人个衣裳发办啊咧哦，你个看卖，来人这超商内底啊咧吼，无讲搭笑，食鱼啊冰，直接来讲哦，啊，这個、人不叫伊讲哦，爱先搭笑再再食，起无卖，见笑当受气，当机当来个炸鸡丝来讲强悍，你个看卖，即马是虾米社会啊？啊，那是歹人较大声就对了。

阮九月初八要送十个你讲。好，晋商谢谢，好，拜拜。来，咱的好朋友看到警察车，你爱创啥？爱动定对不？吼，但是有个人竟然无动定，佮甲警察呢，我到诶遭小鸡巴的吼。在屏东最近内埔有一辆细判的女子，骑空明诶，即奥多拜啦，不是空明车，奥多拜安尼串红灯吼，串红灯安尼吼，结果警察的车拄伫后边看到，哇，看到你要甲砸，伊竟然安尼拒绝停车，而且佮甲警察遭小鸡。警察砸在伊头前，伊就阁超车，砸对警察头前，警察砸对伊头前，伊阁唔停车，伊阁超车，对这警察车头前过，好，你话真厉害呢，你哦，阁蛇形吼，蛇路。

我是来生气啊，这走个啊，你吼有在条你走，结果咱会不会最后走无法的？咱会不会奥多拜总是走出警察嘛吼？所以警察最后家己也着，伊总共叫人开八张的罚单，拢总爱罚21,200块。虽然不服，但是无多。咱会不会话这妨冒？这个啊，不但讲啊，你吼这个妨碍公务啊，而且警察叫你停，佫无停，佫串红灯，佫走，警察就最后吃八张罚单。来，有的人去用口腔吼，拢见小灯生气吼，像人生八路八条通车吼，这前几天暗时啊，讲有一个查甫人伫路边大小便那里啦吼，小便啦，无大便，大便太恶心哦，小便嘛真恶心，叫一名妇女人看到，甲讲，哎，未使那随地尿尿安尼啦吼，结果伊竟然哦，哎，见小灯生气，抓怕人安尼吼。各种这个啊，对方哦，摔倒跌头家的吼，事后啊，这个啊，好加在朋友啊，呢来赶紧个靠更加久的，可能接受酒醉，这八条通才上闹的啦。暗时啊吼，上加做在啉酒的安尼啦吼啊，但是什么情形唔知啊，反正一出来吼，这个行啊头哦，都被叫人放掉的掉吼，去用怪都去用靠更个俩公生气，竟然个对方摔倒，最后人报警。将这个护林人啊，你哦，这个送往到病院来做救治，这件代志在曝光吼，所以讲即马这两当年都在吃官司啊，吼，所以你来看嘛，那个朋友人家你口肯是爱你好，啊，你个啊，你见笑当生气哈，这款人真正未要在反省，只有个送你家家来对，好好啊反省啊。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啊！多谢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把咱的中秋福康电话赶紧交代，最后一礼拜哈，28315819。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13: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4: 在刚刚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2: 919，
1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4: 有一九意思呢，就是
12: 919，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is 守护。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vazio e tudo ruim. E já viu e quai lá, se eu rosto de Huawei, e te chamando de Rui.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